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
1: 大家好，我是阿红，
2: 我是阿华。
1: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咱拄啊所欣赏到迄首客家歌曲叫做《满地是》。
2: 满地是梅啦，
1: 来，台家好，台家好啦，
2: 大家好，
1: 应该是爱讲台家好啦，
2: 台家好，
1: 嗯，对啦，应该是安尼才对啦，
2: 迄个音，迄
1: 个音真会较准啦吼，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啊，全咱这全国连线啦吼，
2: 这个。
1: 所以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啊，大家无三气啊。准时准开领导来热收听，有着王力康贤和万金的阿芳
2: 阿华
1: 为你服务，
2: 快乐的参政人，
1: 感恩啦哈！
2: 啊，因为
1: 我来讲哈，阮两个算未真正未用主持啦，真正未用主持，因为
2: 爸母一定讲，
1: 因为无我来讲，真正有影因。咱所在吼，一般拢人拢有去学，阿阮无去学，阿三咧就乌白。但是我来讲吼，因为阮是做正这个，虽然含生机，含恁即卖咧食这健康食品差一些叔叔啦吼，但是阮较早做的是啊做生机饮食啦。
2: 但阮拢养生保身体啦，
1: 养生的啦。啊，迄阵是安来做生机饮食，阮。

0: 我工厂这边这个品鉴这边是专门做生机饮食的那个那个高级机的，
1: 哦，你加
0: 养生机加了了，食了了，台湾、啊、台湾无，我咱讲在啦，这不是讲咱家臭屁，也是讲电视大家的广告，哦，电视高的广告，大家拢成本的夸张。要对阮的对到困难啦，啊，阮是拢做外销，吼、哦，阮的物件台湾无咧卖啦，吼、哦，啊，所以阮退休了，阮当然讲啊无来做这个电台，哦，因为即卖未来时代啊，叫做养生的世界，哦，你人啦无养生，你都要趁钱准备饲医生啦。哦、
1: 对啊，
0: 同款意思。
1: 你前半生趁钱，后半生从遐钱来摕来学，
0: 你看，你看真济大头家退休了后，拢咧创啥？拢咧饲医生呀。你讲咱讲作出名的啦，吼，咱卖讲讲名啦。咱台湾话龙头地位的这个电子科技的诶，这个董事长啊。嗯、哦，大家拢知吼，较早咱李前总统讲装几支、十九支啊、几支的镜啊，但啊，
1: 你
0: 还是还是总统才装的起，你敢知？
1: 你敢真正装
0: 啊？唔知啦，咱无你个机的，你敢知啊？这个龙头地位，这个科技的头家装几支？
1: 装几支？
0: 我所在啊，伊装超唔得二十三支啊，二十五支
1: 啊，
0: 只要规身躯准备头
1: 啊，拢装到头啊咧。
0: 啊，你为人讲啊，唔捌听你安怎？我来讲，人好嘅人就是安尼。我来检查身体对不？
1: 嗯，
0: 伊咧叫做预防性啦，预防的。含咱你食生机饮食的物件，含咱你食即卖健康食品同款预防。伊即卖，比如讲啊，我半年来，比如讲我即卖半年来去检查全身，食全身区哦，断层扫描啦，
1: 哦，
0: 血管的扫描全部拢做。做了，人医生就甲评估啊，来你这条血管吼，即早啦，敢那留下咧钙化。那刚才你了咧钙化，你话要塌的啊？你听无？啊，赶紧的，啊未塌进前就囡仔就两年咧等你啊。人因是安尼做，所以你毋捌听你伊半暝咧送急诊啊，有诶无？人伊讲一句话，我预防性诶，万不能啊，我若无甲预防起来，啊，真正即搭叫出问题，塌掉啊！我咧讲送来到病再见你啊。
1: 为一个是要做上班安尼啦。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人这是有钱人咧做嘅工课，咱有法度无？咱无法度啦。人伊咧去吼，我听你讲吼，惊朋友，我那做因这道，伊讲迄入去个病院啊，拢大间诶啦，啥物大迄落病院，伊安排今仔去要检查身体，毋是加一个医生尔啦，伊入去那一款诶啦，规堆诶医生伫咧等到伊来啦。哦，所以咱
1: 哎呀，咱伫迄落定伫看，
0: 来，
1: 迄落媒体，迄落咱 FB 定伫看。嘿，有迄大企业家，啊，拢有钱，啲官，嘿，迄个人拢是因
0: 遐，对啦，对啦，
1: 当的啦，
0: 人个拢有咧出钱，你后咧做出研究费啦，
1: 对啦，
0: 来，咱今仔日来，因为咱现场要请到咱，这是说真正用要世界用要大家拢捌啦，好来，阿是安那讲咧，伊吼，伊这个叫这个啊做啥？这个咱这个做青草啊界吼，伊、是日本的瓦切，瓦切，哦，青草诶，青草啊诶，这个瓦切啦，哦，国宝就对啦。我跟你讲，伊距离的头壳来比人写字的切搁较济啦，对不？啊，这唔免讲，这过来讲，这算日本的瓦教科书呢，哦，瓦呢？你讲你的切哦，你看啊，这张草啊，你写安怎？切画字啊，翕字啊，你去甲看到你分析也唔慢呢。哦，啊，台湾拄啊剩这个尔，啊嘛剩这本尔，哇，好的教科书啦。哦，你只要甲路边甲比一张草啊，看到咱这张草啊，你食安怎？哦，即卖足济人啊，嘛有人甚至叫伊出者，你爱甲这个迄款的，唔好怎啊比起来，连家也无人捌，吼、哦，无人捌。啊，即卖真济草啊，那你讲真济草啊？草啊机会救人诶，已经拢卖啊，是安那卖？因为大家拢转草药啊啦，转甲拢卖啊啦，所以今仔日你有法度现场听到伊八十外岁后，也佫有法度上节目讲话丹田照力，靠诶就是青草啊，哦，所以阮定咧讲伊是青草达人，实在内要讲伊算日本诶青草诶话诶教科书啦，哦。比什么任何医生也搁较厉害啦！好来，啊，要讲进前，要邀请进前，阿峰先来甲咱这。

0: 哎，爸母啊，讲吼，恁注意听。即卖每一个人拢会滑手机，都是用手机啊。好啊，这个即卖真济人啊，已经开始咧讲啊，暗时倒咧吼，暗时倒咧哦，上好是要困就困，卖拿手机啊大背。你敢知影是安怎？因为我爱讲你手机啊，你背背背背才来困，你明仔早爬起来会足忝足疲劳，而且你的目睭会害，你的生理时钟规个拢会害。是安怎讲呢？你即卖手机啊吼，背背到遐，你听无？啊，就足爱困啊，啊，就想哦，我即个更加好看，啊，就爱困啊，怎啊甲关起来？你的脑啊，内底会待机，你听无？会待机，会想讲我明仔早起来，今日来看即块。哦，这是一个身心医学诊所的医生，精神专科的医生，拢大家拢在讲吼，咱人体大脑甲生理时钟啊，会依照着咱光线调节运作。好、哦，日时自然会光的那光比较较悬，会当维持着咱清醒甲注意力。暗时的环境较暗了后，身体就会开始分泌着。褪黑激素就是要你较好睏的迄个褪黑激素，和神经系统渐渐进入迄即个休息的模式。但是咱的手机啊所射出来的蓝光，你都要睏啊，你搁多用蓝光，你照你的大脑，会延后着啥？会延后着咱生理的时间，使着咱的大脑以为讲即卖也过日时，你自然你就歹睏啊。哦，所以即个你甲看。咱台湾讲一年食只要几栋百几栋的，这个做啥？101大楼安眠药都是安尼来。好、哦、来，哦，所以手机啊，上好呢暗时啊，要困卖早入去房间，唔过无入去房间你困未起。哦，你无看佫未使。即卖含甚至讲要来走一个便所，要放一下叫要大便一个，手机啊嘛爱夹咧呢，无入去就闭结啦。啊，无就伊就办袂出来啊！哦，会记得啊，尽量
1: 哎呀，
0: 即卖真正无法度啊呢！哦，人讲，迄较早孔明讲啊做啥？这较早就算出来啊！
1: 哦，一鸡在手嘛。
0: 伊来做啥？
1: 阿伯，迄个讲来讲，迄个
0: 手机
1: 啊，
0: 手机带度啦，哦，人伊来做啥？所以咱我跟你讲哦。这个手机啊，已经离未开咱的生活，吼、哦，离未开咱的生活，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顾吼，手机啊尽量卖背，啊，即卖无法度，唔是干老，唔是干囡仔，囡，唔是干啦，即个壮年的你背啊，唔是少年啊你背啊，即卖幼婴啊都同款，老人都同款，大家无手机啊都无怎过日啦、嗯，对不对？
1: 你要看，迄落你介恁孙讲怎啊，什么足过年，去伊个。挂去诊的时阵，你要看边啊一个，迄个因老母又要注射，因老母用手机啊扛头前回。
0: 好看，拢袂爱。
1: 注射拢袂听，
0: 拢袂听。所以我跟你讲吼，其实即卖人啊，无手机啊，无走过日啦。哦啊，有手机啊是害你规世人啦。来，咱今仔日啦，因为咱现场有国宝级的人，重量级的，这真正唔是我咧讲的吼。你去到地，大家听到伊就讲啊，这咱国内真正有名，含即卖外国都一直咧邀请伊要去讲啥，我就甲伊讲，伊是日本的哇的教科书，啥物教科书，青草啊，无人比伊搁较来啊。后来，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吼，啊，正来邀请到咱的青草达人啊吼，咱来听这首可爱的马来。

0: 来，郭金发所唱的《可爱的马哈》，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讲到这個，咱在这个国宝来哈，讲话特别有精神。因为我跟你讲，我你先听好哦。拄啊来，阿未落车，也落水沟，讲阿公，我先甲你交代哦。真正要来退休啊，哦，你唔好过来拜托啊。如果我这是拢你来硬拜托，我才做一批一批来做出来。迄昨天呢，啊这边最后一边啊，绝对无爱啊啦，这边真正要看破啊，无爱阁做啊，先八十外，够含人你母姐，我甲讲啊，你这救救世良，全我来讲每一口灶，大家都爱扛的物件。啊，你若无做，啊要食这个食这个高发连坐都无啊，啊无法度，因为我年岁侪。囡仔佫无爱学，少年啊，你叫来吼，免三工，走甲喷枪，有讲啥啦？啊，你都唔认捌去，忙下搞，人啥物人买，对唔对？来，咱来欢迎咱的国宝青草达人，真好哦！全世界唯一本外教科书，青草的教科书，就是干那伊呀！来，欢迎咱的黄教授，黄教授你好，
2: 系咱敬爱空中界大哥大叔。大家小妹，大家好，平安、健康、快乐哦！
0: 那快乐，你即卖都爱物件，继续做。你敢讲无爱做？你来甲我讲一句，我听到面拢乌伊，唔是甲我乌伊啊！下面中医诊所甲中药房，听到你无爱做，都话要烦恼死。
2: 有影，我
0: 讲。真正啊！
2: 伊拢，你要讲台湾即卖目前讲比较中国发展，会无多浪
0: 费。无多啦哈！我来讲，绿豆红满满是啦。真正我是啊，真正高发做诶，
2: 老祖先的智慧
0: 来哦，啊，就讲不爱做啊，来教授啊，
2: 哎哎，
0: 因为真侪人，真侪人来拢要听你讲一项啦，就是讲两项啊，这个暗时歹困诶，啊个血压高呢，要安那有一挂啥物病因无啦？
2: 哦，有啦，来来来，血压高歹困诶哟，
0: 有有有，
2: 哦，过路牙缸啦，
0: 过路牙缸哦，
2: 下去。
0: 好、哦、来，我写一个啊！啊，你若要爱，只讲小姐讲，我只印印单号哩，过路牙缸啦，吼、哦，
2: 三四六拢不要紧，三六四六拢不要紧，
0: 三至四六啦，吼、哎、吼、
2: 哦。啊，第二个做千面草，
0: 千面草，
2: 哎，我那四五六啊，
0: 哦，四五六，
2: 哎，用肌肉啊，哈、
0: 哦，好。
2: 啊，第三边吼、
0: 哦，哎，
2: 六旬花，
0: 哦，六旬花啦，
2: 哦，生完生根未歹食，
0: 哎，六旬花，
2: 哎呀，这三边个兄弟就好啊。
0: 哦，好，地
2: 种作地，种作地青草啊，把那个个啉，暗时好困，火又搁未加关。
0: 哦，
2: 那火又把你加起来头，我都百百百两百哈。
0: 哎，
2: 啊，你安尼六百 CC 的矿泉水，安大罐来个再一罐来，你冇了哈。哦，加十分啊，火又就降落啦。
0: 啊，那
2: 百二百三，百二百三正常，真正啊，鸡头八十五啊。安尼年年，
0: 安尼都话青草啊，青草啊，枝的几多人就是安尼啊。
2: 搁记咧哦，
0: 好来，
2: 千面草，
0: 哎，桂罗芽干，
2: 桂罗芽干，
0: 六神花，
2: 六神花，三米年，
0: 三米年，非常的简单啊。好来，这个咱这个教授啊，
2: 系系，
0: 因为咱这支产品未遮久啊啦，吼，实在你下早来搞，讲你即抓最后一遍无爱啊啦，哦，最后做做就这样老啊，吼。啊，其实啦，真侪人拢食了足好个啦。
2: 哎呀，
0: 我真正啦，哦，咱诶，像咱一个大姐啊，大便加血，我要惊死去看医生。医生讲啊，你这个外地啊，准备要甲流泪啊呢？啊，拄我听到咱的节目，伊怎啊开始食？啊，你俄罗斯大姐。
2: 哦，那来外地唔是咱咧分家贵啦，真正敢那简单个啦。没亏到啦，嘿，未晓的吼，来我弟弟也拄到迄蒙古大夫吼，
0: 哦，对啦对啦，
2: 哦，我一个朋友因囝吼，
0: 哎，
2: 啊，就唔知人找我哩咧，伊走去诊所，
0: 对，
2: 诊所唔是病哦，诊所，
0: 诊所嘿，
2: 收费也七万，
0: 啊，
2: 收费开到七万咧，真咧咧，甲聊咧吼，要求啊，没机会，
0: 都没得，
2: 没机会啊。啊！都开始卖智力的婚礼啊！来我弟，那开卖智力的婚礼啊！赶紧送去大间病院，拄啊比啊病院拄啊头到尾一个月。
0: 啊你啊！
2: 同我好诶，讲来我弟开咧，讲会卖智讲，干那脚要压悬咯。
0: 哎哎，
2: 都艰苦死啊！
0: 啊你
2: 啊！啊！你规个脚掌骨拔起来，未艰苦吗？ 安尼，所以讲内外地唔好白开刀啦，拜托个啦，拜托啦。真正你个拄到迄蒙古大夫，你就害啊啦！迄尻川口，迄逐工爱大便的啊，照你流泪哦，开玩笑，佫袂指挥，害溜溜啦，迄暗坐都袂坐啦，害死啦！
0: 啊，都爱趴咧困啦。
2: 都唔知。
0: 来，啊，因为咱讲实在啦吼，咱只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啊。透早别个官会那大个人，嘴苦嘴臭，
2: 哦，做个嘴大，做个嘴大，
0: 做个嘴大，嘿，大家恶落的啦，
2: 现在现在，
0: 大家恶落的啦。
2: 你退三交六根会，就是委会、官会、新会、老会，总给你讲的。
0: 啊，恁咱最听，即个爸母啊，恁最听阿会，咱西医有咧讲高会啊无？中医是无咧讲高会啊？中医讲啊做啥会？你啊做会气啦，就拄啊。拄啊，咱这个教授你讲火气，啊，就是你若有火压悬咧，去中医伊会开什么降火，互你食，对不？
2: 对，
0: 你唔免阁食一大包啊啦，一工透早、暗时，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迄、那个迄、那个问题就解决你啊。
1: 就简单咧，第一粒配一粒就好啊。
0: 对啊，
2: 买了三碗汤八分，
0: 对，
2: 麻烦啦。
0: 啊，这等于我来讲做体来环保。咱人是安那会生生遐恶性的物件，
2: 啊，食物件病从口。
0: 对啊，啊，你都甲算，火气大就发炎，发炎就安那，就生迄个恶性的肿瘤啊。
2: 生有诶，生有诶无。
0: 对哦，哦啊，教授啊，
2: 哎，
0: 咱讲在，即落要做，我知足够工啦。
2: 啊，我招你去两撮，你
0: 过
2: 来啊，
0: 拜拜。
2: 我阿公啊，我阿公阿公啊，做伴啦，含我做一下伴咧。有那惊棒顶啦，
0: 哦，迄棒伤高啦。
2: 讲我咧惊棒，你有那惊棒啦？
0: 对啦，迄棒伤高啦。你即马登高都变变，啥物人要提生命？
1: 即
0: 个开玩笑。即马
1: 热天，迄个胃水。
0: 啊，我
1: 咧
0: 讲，
1: 做
0: 车
1: 呀，
0: 现
1: 在少年啊，拢
0: 唔嘛啦。你无去竹啊拿，用竹啊做，佫袂使呢。
1: 对啊。
2: 还无竹啊，是变啊做日头红啊。
0: 对啦。
2: 哎，竹讲我咧立竹，迄立竹啊，固一支一支。啊！那坑入去绿豆窝里
0: 咧，对对，绿豆甲入来，啊，开始有发芽，啊，就搁经时阵，
2: 哎，哦，我咧讲，大行攞四台高钢，四台高钢，你譬如讲，就阿翁阿妈去，我叫到固定啊啦，有啦，照顾规矩啊，规矩啊，有咧顾啦，
0: 网啊遐高，
2: 无啦，啊，就你咧啊惊热啦，
0: 我讲啦，
2: 惊寒啦，
0: 我讲啦，网啊高啦吼，搁转起啊做啥长长的啦，吼。
2: 嘿，我是较无咧惊，
0: 哎，
2: 你啊饭时啊，迄台我咧了，素食啊素食，
0: 哦，你专家咧，
2: 嘿，你来个。

0: 人的人的都
1: 头路行个，
0: 碰我咧讲，你位后边伊关情无过后啦，
1: 对啦，
0: 你后边个头壳个疤咧，你嘛唔知，
1: 都乖乖啊。
0: 啊，你位后位后边位后边咱碰一碰事啊，哦，伊判个几间咧碰事，
1: 对对，
0: 位边啊位后边来哦，别稍微头前哦，位后边那个脸你就起来啊。
1: 哦，
2: 哎，听甭听咧，唔好学
0: 哈。哎呀，你唔
2: 好
0: 学
2: 哈，你
1: 是唔学咧，你听教授你讲讲，另外看到碰事啊，你手抓寸去要甲钉咧。
2: 我
1: 阿，人个是人个
2: 是来啊。
0: 就給你捅來了，
1: 對，很漂亮啊，人告訴你這是都在那
0: 消防隊的，那消防隊也都叫我在家，
2: 所以說
0: 不要來了，
2: 聽說聽你不要，不要去吃，
1: 不要去吃，
0: 我在說行行出狀元，
1: 對啦，對啦，我們說實在啦，國內這不是跟我在說，你如果說，就跟阿鴻你說他做國寶，我在說你只要聽到他的聲，不管對一台不管电台、电视台、中医诊所，包括咱全国有的中药房，看到伊同嘛讲国宝，因为我讲会用做绿豆黄，用古法来做的。
0: 啊，像我这里呢，你
1: 做你呀？啊，那大家配配讲伊外口做坑几角，我咧讲啦。
0: 伊用绿豆加粉的啦，无就直接能做正绿豆黄啦。目前台湾敢那亲戚要吃了，照中国法做吼，都从我这里呢，从我这里呢啦。哎呀、
1: 啊，因为要做麻烦啦，咱讲实在，
0: 卖讲
1: 因遐囡仔不爱学啦，我嘛不爱学啦。
0: 我阿公因囝，左囝我阿公，我来教恁左囝来做，因左囝嘛讲
1: 慢慢。
2: 阿
1: 公
2: 唔系左囝，那有可能袂？左囝，
1: 因为我来讲，
0: 阿明啊，这个太不爱人啦。
2: 哎呀，
1: 我来讲，迄那无胆的人啊，卖讲忙啊啦，都那咧记得爱孙向阳。一尾怎啊落落来吼？
2: 惊死
1: 啊！
0: 你叫我车的士啊？
2: 我
1: 车的士外高，你敢知？
2: 卖讲少年嘞，我怕要惊死，我若想到要弄嘿吼，未能进前，我就开始考
0: 虑。拖咧等啊！
2: 嘿啊！第一个先想到诶，
1: 咱即摆来请教破这个教授啦。
0: 哎呀，
1: 咱这个绿豆红除了食干货，
0: 哦，你讲伊也好做
1: 啦。好做啦，嘿，做诶过程人拢知啊啦。
0: 讲熟悉的吼，去八都八界啦。
1: 对，
0: 现在八都八界呢。你即摆你即摆都用了三年嘛？
1: 对，一定。
0: 啊，你讲在老辈，知啊？你就讲三四十岁，唔捌听讲，捌听来绿豆红，啊，做的过程伊唔捌听过。
1: 唔捌听过。
0: 伊唔知讲我咧艰苦是叨一个所在呢？绿豆爱了拢三年以上的啦，哦，啊，你过一摆落坑啦，啊，我绿豆在嗰度切差十外米中药，
1: 哎，
0: 再个翻胖来，啊，个另外滴讲我内面酒花加果嘞，白花哦，唔是阿门陀，
1: 一定爱白花哦，
0: 啊个。哦，火再扎落起来，吼、哦！啊，我排拢一个拢个入差不多二十公啊，安山更二十公啦。我拢排拢差不多浸溪仔水，迄、那个溪仔水未使死水咧。你只要听到迄个有老老的声咧，红红叫，听到哦，心情不好。你走到溪仔边的水那里老的声哦，你心情那不好哦，你走个溪仔徛二十分啊，心情拢好起来。人当较清心，真正咧，所以我气氛外好诶。心情好呢，啊，我就啊进七十四十九工，啊，上惊落雨甲单车雷啦。
1: 对啦。
0: 哎，你讲话咧劈卡落哦，哎，日得讲话有风嘛？
1: 对啦。
0: 劈破。就
1: 破呀。
0: 啊，水就起啊，水流诶，心肝啊，智慧咧，唔敢啦，唔敢。
1: 哦，这是头第一行诶啊。
0: 对。哎，就搁曝日头。
1: 对。
0: 七十四十九工，浸露水，漂露水，七十四十九工。都头到尾啊，头尾一年啦，
1: 一年做一年之后，我都
0: 休息
1: 一届啦，
0: 休息一届啊。
1: 啊，我阿你讲啦吼，休息一届哦，唔是讲起来，大行我都你像你拍啊，做淡露水的时阵啊，那听到乌云你打我来啊，
0: 啊，降低了就
1: 是啦。你讲，就甲卡丘啊皮皮抓
0: 啊，云啊降乌呀乌来降落来吼，差不多好多搞啊。
1: 对，
0: 啊来关修啊，啊无你好冷冷来都。
1: 都不好用，你
0: 后
1: 就拢不好
0: 用。
1: 对，你后，因为我讲啦，教授是也是真用心啦，阿妈对时代对啦，无除了用古早方法来做以外，因为你用古早方法来做，这你若无安尼，干安尼照一个，一个啥味嘛吼，为人较无爱。
0: 我这里头会胖呢。
1: 对，你这
0: 我你讲吼，你譬如讲火气大，要解毒啦。 啊，你西医给伊看，伊是要给你煮什么虾啦？
1: 无法度啦，
0: 唔代表用什么虾给你煮啦？
1: 有啦，类固醇啦，
0: 哈、啊、哈，类固醇，嘿，类固醇未使常来吃呢。
1: 类固醇，
0: 哎呀，还有那三五天开药你吃，你也吃好了呢。
1: 对，啊，伊是有时西医，有时类固醇，你也无变喏。

0: 诶，阿叔，恁也是中草药啊，该根本治疗啦。
1: 对啦，
0: 足济西医吼，因太太是因妈妈拢来咧买我的头咧吃呢。足济家己咧做医生诶，西医医生哦，拢买我的头，你和妈妈太太咧吃呢，真诶啦。
1: 其实绿豆红啦，要讲就是算安怎呢？体内环保啦。
0: 对啦，
1: 做体内环保啦。
0: 你听讲即马拢生一寡有诶无诶对不？
1: 对，
0: 大肠啦，生歹物啦。
1: 诶，对。哦。
0: 啊，肝、胃、肺拢生肿瘤啦。
1: 你讲会出来器官拢会生恶性。
0: 这胆嘛生，
1: 系啦，
0: 脑埋脑瘤呢。
1: 对，
0: 啊，骨来生癌咩哈？
1: 对，
0: 骨头来生癌冇。
1: 当然啦，骨癌嘛，
0: 人咪就翘，
1: 人咪就翘，做翻
0: 嘢。人咪就翘，真正。
1: 对，
0: 哦，啊，胸部啦，太太小姐胸部啦，你就咩讲，大家嘛知影。
1: 对
0: 啊。家己整个口都爱注意啊啦。
1: 爱注意啊。
0: 迄日头啦，对你这样吼，咱以后就免烦恼啦。
1: 对。
0: 免讲生有诶无生歹命啦。啊，所以我说霸毒霸盖啦，
1: 对啦，哦，咱这长辈时代，阿翁搁甲你提醒一遍哦，因为教授来落车就讲一句话，阿翁我讲这边互你拜托的，过来一边倒啊，哦，这边倒啊，后边卖啊，哦，伊决定要来退休啊啦，八十外，你甲听这个后生八十外岁人
0: 啊。头前看拢，甲后边看吼，
1: 无共啦，
0: 人加油啦，人加油啦，伊讲。你头六十五岁啦，真的啦，这无我别讲，啊，我电视台嘛，伫电视咧，叫你介绍产品，
1: 对，
0: 大家嘛捌看到我，就讲有影，你讲八十五啊，无成，
1: 无成啦，真正无成啦，
0: 讲皮肤啦，
1: 皮肤嘛，
0: 体格啦，讲话啦，
1: 对，丹田有力啦，皮肤无老难斑啦，
0: 无，
1: 这是要挨，那一路食啥，食这类物件，
0: 我跟你讲，
1: 身体来毒素扫清去，
0: 啊，我来头讲。足济就买你面料一罐半，我几万的咧无
1: 吼，
0: 伊就唔知讲你的斑，
1: 甲内体来出
0: 斑，内体来
1: 肝
0: 湿啦。咱厝内啦，多较湿的所在吼，开生这啦，生有诶无？我跟你讲，唔免抹啦，免抹啦。你抹下个，你看，迄围有斑，你走有镭射了无？伊唔是个生起来，
1: 后边嘛是个起来。
0: 怕怕的，你甲看，买个生起来，
1: 对体内毒素甲排出来就对
0: 了
1: 啦。
0: 安尼阿公阿公咧讲，安就对啦。我咧讲哦，食绿豆面白油会水会更生哦。你肝火大，肝较歹人，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老人斑、乌斑就出来啊，
1: 小
0: 斑就出来。
1: 当然啦。
0: 哦。啊，你甲这个肝甲过用哦，三焦就更火甲退后离去，
1: 对，
0: 袂便秘，袂闭结啊。连食那绿豆，我人家讲，唔是我讲的哦。即听有讲，食那绿豆，放屁就香的啦。
1: 哦，
0: 你无臭气啦。
1: 你有听一个，诶，周大哥的
0: 讲，
1: 讲伊放油臭油遐，
0: 拢未啊未啊。
1: 食条两礼拜过，讲啊你
0: 啊，放屁都臭啊，
1: 臭有够济，放出来清，佫无味。
0: 啊，连你气配无？你现在遐会放油，会起泡沫的啊？
1: 对，
0: 迄油脂肪啊，较歹的啊。迄食食的油咧放气配，就拢改善啊。
1: 哦，
0: 还好呢，啊，上啊上好用啦，
1: 对啦，
0: 食金啊、虾啊啦，食着臭臭的物
1: 件啦，
0: 吼吼，上啦、白啦、胶啦，配那加少，啊，我哩个哦，迄人辛苦来上无白足艰苦呢，
1: 对，
0: 都袂动一滴咧，
1: 哪白哪白，
0: 哪块上，
1: 哪
0: 块上，
1: 哎，对，
0: 你家食领导食食嘞哦，都拢改善啦，迄出去判看到皮肤科的哦，
1: 嗯，
0: 这根无效，搁换一根。哦，变个一脸人
1: 啊！这都唔是教咱人嘅，阮饲一只狗，迄个做啥？
2: 皮肤
1: 过敏，尿尿甲流血，迄无健保呢？去看一抓拢两三千呢？
0: 健保足贵嘅，伊都无健保。
1: 健保一抓两三千呢？买啊，怎甲蛋仔好食？甲胶带也是
0: 一副。饲了，
1: 好啊！佮摕一粒对迄空嘴无？迄
0: 三三诶，
1: 拢会去尿尿甲流血流滴，你甲三三诶。
0: 正礼拜好啊，正礼拜就好呀。
1: 迄拢唔免过去找，唔免过去搞病院啦。
0: 哦，即系大个大数，恁兜吼，鸟鼠、猫啊、狗啊吼，
1: 拢会使用。
0: 哦，你个特别狗啊，那要较水咧哦，较无爱惊动
1: 病院哦。要水真正爱食这。
0: 你日头家己我开，啊个倒落饲了好食。哦吼，一两礼拜过，门水足水，呀，猫啊较袂便秘，迄猫有足个便秘咧。
1: 对，
0: 哎，通肠咧。一起买看一抓拢几啊千呢？
1: 几啊千，或者才几啊万哦！
0: 有呀，
1: 真正啊，
0: 真正。
1: 我饲一只狗，甲去断，照一个断层扫描出来，几工啊爱十外呢？
2: 哦，那、去看一
1: 家医
2: 生，
1: 讲
2: 爱办
0: 你
2: 二块
0: 呢？哎，跟你讲，对老爸老母都无遐
1: 友好啦，好啦，好啦，哦，那那要那要甲摕两仙，那要甲囡仔摕两仙钱的话，较有啊有话啦，要大细声，要拍要字哦，我咧讲。
2: 哎，你若讲话啊，摕，无你对刀好，无你嘛。安尼，无你也摕一两千块来，阮来吃好食饭。嗯，你个表较有钱嘞。
0: 你要凑三五千块啊！吼，我跟你讲啊，饮啦，啉烧酒的较侪都开哟。
1: 对啦。

0: 面腔呢，
1: 哎，
0: 那还艰苦啦，
1: 艰苦啦，那
0: 艰苦啦。
2: 个一个讲叫爱写爱写伊伊伊报告，伊财产报告再回看。
1: 咱哦，伊我先搁甲咱只爸母啊吼提醒一下，因为最后一遍。最后一届、
0: 哦，我不爱做啊！我跟你讲呢，
1: 你拄啊落教授拄啊落只后，我讲，
0: 你蛮够叫我做
1: 呢。拜托，你硬拜托我去做这边努力，后边无啊。
2: 好、哦，
1: 我
2: 今天要
1: 来退休啊！好、哦，来，以上健康常识，咱先来欣赏西电啊所唱的《暗头啊水鸡》来。

0: 来，洗电啊，像个暗头啊，水鸡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你甲看，卖电卖电话就变变球啊，来教授啊，
1: 嗨嗨，
0: 今仔最后一届啦吼，你都话讲不爱做啊，啊，咱要安那来甲促销，
2: 我甲你讲啦，
0: 嘿嘿，
2: 这卖有卖无卖的小事啦，
0: 对对，我知我知，
2: 重点是要朝效果较要紧啦，这个高雄哦，有一个林春美啊，61岁啊，
0: 哎，
2: 伊卡层卡层的。卡通靠一边啊，
0: 对
2: 一点啦。啊，家己定定啊，爱惊，唔啦唔敢开刀啦。
0: 对，
2: 绿豆红加两罐，啊无了嘞。卡通靠迄个同好，
0: 多少？
2: 林春美，真嘞真嘞，搁再一个，这是底层嘞，这真啊，闹底层嘞吼，你家吃足好用。啊，无底层嘞人，你听嘞哦，你家吃袂便秘，袂闭结，啊，以后你免惊生来话滴。
0: 对，
2: 啊，你有好用无？搁再来台中，这个叫做黄先生吼。黄庆雄这个卡通头，才生一粒像个鸡卵安尼，
0: 卡通头，
2: 一粒像个鸡卵软软啦，迄清流啊，迄安尼唔敢会惊，唔敢开刀啦，安尼食到三罐有啦，咱良心讲三罐哦，即卖救啊，剩一粒像个鸡卵子安尼。
0: 啊，我来讲。
2: 这个了啦，都快好呀。
0: 食嘛爱食胶原啦。
2: 对，
0: 啊，要食三只四号菌，嘛免啥物款的啦。
2: 诶，皮肤伤白了，偌好用呢？
0: 对，
2: 喙口臭白菌一个，吼、哦，诶，失眠的倒好用。
0: 对啦，
2: 像长期咧食一菌药啊，你甲食日头吼，
0: 你甲食一食看卖。
2: 退脑血、肝血、脾血、大肠血、三焦六经血，火气呐无万病就无啊啦。
0: 哦，对啦，这点。

0: 八戒啦，
1: 八毒八戒，
0: 真的好灵啦，
1: 咱的念头好吗？教授讲真正要来退休啊啦，卖阁拜托啊，来教授，哎，那边那个来教，好康一个啦，
0: 一关啦吼，六十粒哦，
1: 六十粒，
0: 原装的哦，哎，吼，你个中医第一咧买来收工哦，
1: 拢同款啦，
0: 一个大腰带啦吼，一关我卖千八块，
1: 哦，千八，
0: 六十粒。
1: 千杯，哎，对，
0: 一年才修行一拜尔尔。
1: 啊，一边哎，你咱讲在，你至少无嘛只两罐啦。
0: 啊，两罐咯，三千六，唔免去讲。
1: 哎呦，教授啊，莫安尼啦，咱安尼啦，一句话啦，哦，大行拢起价啦，哦，一罐千杯嘛，哎，来我跟你讲，迄第二罐这罐啊，咱总要贴一下根本味道啦。
0: 根本味偌济？要贴一千哦，
1: 两百啦，
0: 两百，
1: 对啦，哦，啊，做阿爸遐算算诶。阿买啦，无要紧啦。
0: 阿买包装干
1: 净。对啦，阿添两包。
0: 好啦，阿都阿要休困啊。
1: 要。
0: 要休困啊，阿无爱做啊。我跟你讲啦，这罐贴在包装200块啦。
1: 200块啦，安尼多啊。
0: 两罐2000啦。
1: 两罐2000啦，进前买6800，歹势，互你赚着。因为我讲即卖达万物拢起价啦，贴200块，其实也未过工咧。
0: 你要做功德个啦，
1: 对啦。来，好，你若要细做，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嘛。迄个等于贴一个根本会加一罐啦。啊，就等于两罐2000啦。
0: 对啦，两罐2000啦。
1: 啊，若要大组的，你注意听哦。两罐2000，四罐爱4000呢。
0: 算唔知，四罐4000对啊。
1: 对啦，
0: 到厝内靠大细也袂吃。
1: 你就卖做啊，对不对？荷兰只爸母啊，大家好康一个。啊，这种现做的哦，
0: 现捞啊，
1: 现捞啊，哦，好来，这动作完。后壁教授讲，你来
0: 拜托啦，
1: 无啊，买休困啊，哦，80块，卖过恁两啊，啊啦，你要做红，无你去做，我甲讲我无瘾，我都无咧。后来我来讲，四罐是咪4000？
0: 对啊，
1: 来最后一遍啦，吼，教授拜托一下，照顶回安尼啦，四罐咱四罐4000对不？
0: 对，
1: 咱再加优惠3000块啦，
0: 3000。
1: 哎呦，
0: 你敢知中国即马起
1: 我知啦，含塑胶拢啊，只卖你去含买物件塑胶，
0: 当然是咧拖啊，拖起啊包装来70块啊。哦，啊塑胶干那个无当买咧，
1: 只卖个塑胶拖啊，拢爱个买。
0: 系啦，系
1: 啦，无要紧啦，最后一撮。
0: 好啦。
1: 哦，来阿我来讲，
0: 4罐3000就对啦，
1: 3000，
0: 最后一摆哦。
1: 你注意听哦，教授。系。难安尼啦，因为你来无爱做啊嘛。好啊。大组的当然那佫较优惠嘞，
0: 啊，就4罐3000，
1: 对啦，4罐3000，甲我来讲啦，大大的啦，互咱遮爸母啊，少念一个，少念哦，黄教授真正有够好，来，甲送一罐啦，
0: 唔通啊，唔通佫送，拜托个，好，讲真个啦，
1: 感情真无爱，
0: 无啦，唔通啦，佫送个阿婆吹过多塔啦，拜托个啦，唔通，已经大优惠啊啦，
1: 啊，送一罐，
0: 无来叫做。4罐3000，你要叫我那上上袂落啊！拜托啦，
1: 哎呀！你有听啦吼？真正人教授真正也无多啊！安尼啦，今仔日唔多卖啦，吼唔多卖四罐，因为你3000啊对不？来教授无照送，那你讲送的你都
2: 阿爸无
1: 要做倒塌嘛？
2: 你
1: 大行起价，咱讲大毛影来，你注意听下，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你。这罐阮两个来开，
2: 我来去接
1: 罐啊！五罐，优惠你3000块，0800-318-009，
0: 全国无单买啊！
1: 无啦，
2: 0800-318-009。
1: 我来讲，这你若未用买卡无多啊啦吼！
0: 最后
1: 这边啦，后边无啊，后边以后无个做啊，啊，这拢现捞啊，
0: 不能偷啊，这现捞。
1: 但我来讲，细组的，
0: 真正五十，
1: 细组的就是买一罐，搁加加一罐，后边迄罐，互你贴工本费200块，两罐就是2000块。大组的原本4罐爱4000，因为你3000，好啊，教授就讲伊无多送啊，啊有影，人拢起价，你要叫安怎送？所以你今仔有听到的。阿峰嘉华阁用业绩，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你，
0: 最后一摆哦，
1: 最后一摆哦，五罐优惠你3000块，0800-318-009，我跟你讲，这真正顶爆啦，真正顶爆啦，你外口真正无人替啊啦，
2: 哦，你又无爱买做，
1: 对，来阿妹电话警察卡，等于咱人会使食，狗也嘛会使食。咱的宠物嘛会使食，套餐2粒， 暗时两点嘛，
0: 今天有卡就丢，无卡就唔丢
1: 啦。哦，我
0: 来你的机会啦，
1: 这拢现捞啊，
0: 对，阿出来啊，
1: 哎，你退等下当坑个
0: 两三单嘞，
1: 两三单嘞哈，这拢现做的，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家庭的必备良药哦，家庭的必备良药，
1: 含囡仔，
0: 别平时就该吃，
1: 少年
0: 啊，草大便便的必给就该吃，
1: 少年啊，哪一度作够？
0: 四条啊，四条啊，
1: 哦，
0: 都可以，
1: 你要吃啊，
0: 那边四条啊，都可以。
1: 啊，咱年会济呐，不是透早爬起嘴苦嘴臭啦，啊，下目睭屎过黏黏啦，
0: 两粒多啊，
1: 两粒早唔得
0: 对啊，
1: 早嘛接袂起啊，来
0: 水水加配就出来，
1: 啊，水加只瓜，系水加只瓜，
0: 温泉温泉，
1: 八度八盖，
0: 好，三十五组，
1: 三十五卖啦，
0: 好啦，
1: 你做我做啊，你嗰啲限租，
0: 三十五组，等你卡了三十五组接住就停款啦
1: ，OK，
0: 好。大有大
1: 大有咩做啊？你个限租啊，这是
0: 啊，你无看量有够啊，无够
1: 啊。
0: 哎啦，
1: 另外讲，这不是讲，日头啊起来加温，跟加价下边啊，在度等候你嘅物件。
0: 我只龟你生天，
1: 这就是一年，一年干啊收一届呀，一年干啊收一届呀。后来，你那边爱，我来讲啦，大家来拢买大租的啦。我看会嗨，真正会嗨，
0: 无够啦，无够啦，
1: 绝对无够。来，空八啊，我来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会记得嘿？买绿豆红，你真正爱留我认的啦，真正爱留我认的啦。
0: 你听我的声哦。哎，
1: 啊，若要食迄条家父的呀，食迄条讲阮，哎，你用凊彩用的，就不要你食，无啊四季啦。
0: 什么的科技的啦？什么的科技？你莫听我白讲啦。绿豆红若无照中国发展哦，出来你讲啥都无好啦。
1: 迄个红若无。唔是叫做绿豆，
0: 对，我真正食咧全国发展几十年啦。
1: 对啦，迄大家食，大家学落，做食人，那咧普农药诶，
0: 哦，上好，
1: 你甲食看卖咧，你甲食看卖咧，哦，
0: 普农药诶吼，迄位普普诶，等下就困啦，爱困咧，
1: 啊，多做点困去啊，对，
0: 迄位捞出来肝会臭，啊，反黄啊，
1: 对，
0: 较严重为多，买啊，肝拢害了了啦，普农药到尾肝拢害伊啦。
1: 我甲咱这爸母阿公，这当囥咧两年，两年以上，
0: 对，
1: 哦，甲三年以来，这拢现捞啊！啊，恁若卖电话爱金卡，啊，提无到歹势啊！
0: 三十五组，
1: 三十五组，啊，
0: 三十五组，
1: 到时话拜托卖控制啦！
2: 你怎么？
0: 无你再无看误会，咱好难无。啊，电话安尼一直卡稳线，啊，万一红买无唔是，你加红买，
1: 对不？你安尼讲，伊来讲你三十五组。啊，这爸母啊，即卖提无到的，真正我跟你讲，我家会当跟你讲一句话
0: 啦，你敢袂？
1: 我家会当跟你讲一句话啦，你要食到这真正正老哥方法，咱老祖讲的地位的方法来做的，拄啊看剩一个呀，迄不是讲物件摕来就好呢，一定要照这个方法来做，
0: 照中国这啦，
1: 照好啦，照你感觉啦，吼，
0: 破落水就破落水。该碰日头就碰日头，该借阳借酒借愁，
1: 你怎做来啦？一步都未使欠
0: 钱啦！哎，叫过来啦！
1: 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哦，来，这个教授啊，
1: 主要
0: 是洪大哥啦吼，伊咧讲伊长期食西药啦，食甲人规身躯啊，拢会白。啊，我就甲讲，啊，你绝对有咧食药啊。伊讲对，我咧食慢性处方笺啊，啊，你皮肤无怪。

0: 人伊食半年啦，伊讲我真正足耐心食半年哦、喔，人就没有这个问题啊，哦，都没有这个问题啊，
1: 就是讲长期咧食处方先西药的人啊，
0: 对，
1: 日头加加嘛加对咧哦，足好啦，真诶足好诶啦，较未解就遐讲我中药好啦。哦，无你看阿王啊，哎，有包啊客上来吼，干那副作用的写几大堆了，拢写红字的啦。
0: 哦，
1: 食这什么？
0: 吴英英，
1: 未使塞车啦，未使换机械啦，
0: 食
1: 这对胃无好啦，食这当个拉肚子啦，副作用几大堆啦。
0: 礼拜哦，
1: 啊，所以人家多好
0: 说哈，四零七，
1: 这里，哎，你搞你做这个车，安心服用啦，
0: 好
1: 不
0: 作
1: 用，哈，啊，没副作用。没副作用吼，
0: 来，安尼听有哦。西药食久的人，我咧讲哦，你一定爱，一定爱吃。啊，教授啊，你若食西药食久的人要吃，咱下早时要食几粒？
1: 哦，食好我跟你讲，若是讲咱即马咧讲，个镜头伊都有带着，用早暗两粒饭后，饭后哦。嘿，啊，我讲我也无啥意念，就准备甲保养一下咧。
0: 哦，不用
1: 咧。要甲这个降火气，啊，无爱哦，这大肠。有生有诶无诶，别个咧大大肠啊生生一块肿瘤，你着害溜溜啊！我
0: 甲
1: 你会惊，我咧讲哦，要保养诶哦，一工两粒多。
0: 哦，
1: 会再会头用，啥物时阵食拢袂要
0: 紧，
1: 都自己食一摆两粒多，饭后食。啊，我到正头用三两粒，食了就好去啊，地拢无啊，保养诶，两三日食一摆嘛袂要紧啊。
0: 但是会记了诶。食这茶爱啉较济咧哦，
1: 滚水会啉出来，
0: 就好。
1: 所有你北来毒过去，温中几啊十年哦，拢无清出来。你家食日头哦，
0: 头头给你清，
1: 清清扫扫的，为大小便给你排泄下角。你管咱头前个水沟啊，久若无清哦，你甲看生蚊虫、生水蛭、生蟑螂，几大堆啦。啊，你甲看咱人吃五谷的啦，哦，眼前人家少啦，希望咱冰水不能侵犯啦。对不对？雾化器啦，空气污染啦，
0: 空气污染，
1: 浓中毒啦 ，PM2.5 啦。
0: 对，
1: 你得头个只，甲恁所谓拉痰清清的，哦，万病毒火也成，无毒就无病啦。
0: 对啦，
1: 真的啦，真的啦，大哥大嫂，我系请你袂害人啦，真的，你做咧安心啊，甲只啦，开小寡钱哦，甲身体顾用啦。
0: 对，
1: 哦，你甲家己袂顾家己哦，你存个些钱嘛无好啦。
0: 对啦，
1: 我咧讲。输了健康哦，赢了世界嘛无好啊！
0: 对啦，
1: 你输了健康，啊，你赢了世界有好无？
0: 对，
1: 无健康啊，世界拢好你，你结论你啦，西游记啦，中风啦，啊，生癌啦，有好无？无好啦，身体过用。
0: 啊，过来，我讲你即卖也无过啦，食老来吼，人讲今仔日无养生，明仔再开始你都要饲医生，啊，这人一定爱过，体内环保一定爱做。哦，体内环保一定爱做。你吃落所有的药啊，不管中药西药，人讲见药就三分毒啦。哦，见药就三分毒啦。哦，尤其老你转草转这个农药的啊，一定爱吃啊。
1: 咱姐姐称草本的呢。
0: 草本的，
1: 哦，这边副作用呢。
0: 啊，这拢熟悉的，
1: 拢熟悉的，这吃生菜个吃拢 OK 哦
0: ，OK 啊，
1: 就不错呀。
0: 来，啊，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9，
1: 第一个警告，
0: 警告嘿，因为我讲最后一抓，最后一抓，最后一抓，所以咱这个爸母啊，退等于也可以当囥个两年至三年哈，啊，有需要电话警告卡，0800-3189。
1: 迄熬嘛，迄个困较未起个失眠的吼，特别困难的翻来翻去吼，
0: 困未起的。
1: 时间讲一点嘛，再两点嘛，再都无再通更困嘞。
0: 对，
1: 你叫伊要困进前头七点钟进前加两点，好，暗时啊等下要困继续做好路面嘞。真嘞，你食一段时间过哦，反正爱困了啊，免去食啦。你要听讲对你的脑，食这嘛较未老人痴呆症。这真正足好呢，这还想百度百解，这日头你来吃会到吼，把所有体内毒素啦、啦什么污秽哦，清清的哦，人就轻松啊啦，人就爽快。啊，吃日头嘛，较袂歹性地呢。哎呀，哎呀，安魂
0: 点点的啊，
1: 真正呢。
0: 哦，来，阿女，咱准备要来搞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来。

0: 9600千克。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性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七龙啊所唱的顾身体，卡赢的顾家伙啦吼。啊，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紧甲卡好嘿。甲即卖电话拢压满线滴嘞吼。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是安那讲，叫你一定爱紧卡，你才最后一遍啦。过来第二遍，第二个重要就是讲，伊这边做嘞，伊要退休啊啦。要退休啊啦，
1: 八十多岁啦
0: ，
1: 吼、哦，拖老命、啊。
0: 我跟你讲，其实教授欠钱无，无欠钱啦，真正无欠钱啦。伊迄是你做啥，互咱拜托着，无做未使。这样硬你做诶，无
1: 这
0: 我爱做啊。
1: 这很傲感情哦，
0: 这大家拢老朋友
1: 啊。朋友啦，啊无啊，讲我这个年月去做这個，忝啦，
0: 对啦，
1: 忝啦，系啦。
0: 大家嘛知影，啊这我讲一句良心话啦吼。真济人，我相信啦，卖讲今仔我阿宏咧做节目，你才听到，你伫北台嘛拢总有听到啦。吼、哦，即咱也无啥物同好讲，北台听到，绿豆红，啥物人？黄教授，大家嘛国宝，啊，就真正有影啊！你即卖要找啥物人做这啦？我问你啦，卖讲恁啦，我讲来做这，我根本无爱食，我食较歹咧。
1: 啊，我是讲到你话有啊吼。一较早少年都目掉啊，对这個都已经失手啊。
0: 对，
1: 哦，啊照中国发展，我一个少年不听你导航，啊咧，
0: 你都唔知安怎做，
1: 唔知安怎做，我咧讲哦。
0: 到时我咧讲，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
1: 好好，
0: 啊、等下咱将来甲这爸母啊回想一下。
1: 好，
0: 你导航是安怎做？是安那无人要学，啊是安那教好，因为这真正功夫啦。真正功夫啦！来，这个淡水陈大志所点的，讲要听客店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要出嫁来邀请来热情，咱这中辈时代，大家做伙来欣赏啊！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要出嫁，教授啊，
1: 系，
0: 哦，作者阿问讲有影啦，实在要讲这个绿豆红制作的过程，无几个捌的啦。
1: 来讲吼，下过西犁，下过河尾溪，水头放毒，水尾收毒，阿神西老天顶大家拢知嘛，哦，你古早绿豆红安那制作呢？迄个早绿豆红做了吼，老天顶这个腰下这个腰
0: 腰大，
1: 这个腰大种绿豆红啊，啊，种了拍个大，当下的腰大，个早砖头啊，变砖头冤家相拍嘛，
0: 对，
1: 弄到欧红配尾红头的中毒，个早无医药呢，嘛是爱食绿豆红呢，迄时了冤家相拍，欧红配尾来受伤哦，腰筋透起来，踢在树林薄生烂吞落呢。孙三，绿豆红那个金条多啊！哎，一个在玩个小白，腰筋透开吼，迄腰筋啊，啪喊起来吼，迄触觉高了一下就跳起来呢。
0: 对啦，对啦。
1: 较早真正有功夫呢，
0: 真正爱功夫。
1: 啊，有功夫啦，无咧拼砖头咧拼，较早有香贝呢，啥子香贝？
0: 香贝，系对，香贝，
1: 哎，香贝就是了，我做在抢土匪咧抢物件啦，我做香贝单啦。
0: 对，
1: 迄香贝单压到皮肤烂去呢。所以讲水头
0: 啦，
1: 吼，系毒一毒药啊啦，水头放毒，水尾消毒，你个了过真系卡烂诶。啊，佮搭无医药变烂，日头红来吃，日头红来个三米的空嘴烂诶，好伊，
0: 哦，
1: 真正好伊啦。
0: 靠日头红，你三米的空嘴啦。
1: 系哦，啊，你想佮搭，较像阮的年岁，我做起来一二十岁时代啊，佮搭无医药遐进步，
0: 对无？对，
1: 我咧花街流行啦。人讲去开查某啦，吼，调表，什么淋巴啊，什么肝炎、肝疼啊，啊，他无医药变喏，绿豆红个吃，安尼淋巴好去啊，安尼有好用无？迄肝疼个医药开，绿豆红个酸酸咪，安尼肝疼好去。迄左人别在车底，较早医药无发达啦，较早三宝，较早咧，这生计是退三宝买老医生啦，拢三宝尔呢。
0: 对，
1: 伫迄个年过啊，你看医药活人咧强。哦，无啥医生啊！你甲看左人白在车台啊，啊下晡有一个医院正歹片，嘛是食绿豆红尔。佮再来，佮再来，新妇生囡仔出来，那是大家听新妇，惊囡仔臭头烂耳
0: 啊！臭头烂耳啊！佮再囡仔做花呢
1: 啊！啊，这囡仔佮再弄大吊哥，大臭头啦，头壳大两三个，两三块油哥啊！哦，迄都都太毒啦！
0: 哦，太毒
1: 啊！太毒啊！所以。大家就买这绿豆红，我先不吃啊！吼、哦，现在生出来囡仔肥白可爱，迄囡仔免大吊哥，免插头乱伊啊！
0: 他袂插头乱伊。
1: 对，所以你甲看绿豆红偌好用，啊！这甲少年辈唔知讲绿豆红的好用，甲无吃就唔知讲这百度百解呢？
0: 对。
1: 啊，所以人家进来大个大数啊！以前那是皮肤焦啦，食即卖食虾啊海产有过敏，吼、哦，为皮肤科咧看吼。哦一半斤啊，慢慢啊，会换几下斤啦。你家食绿豆红食一啖嘛？迄位讲啊，一罐食会多啊，慢慢啊。我甲你讲，一罐绿豆红食的皮肤变得好去，要看你镜头是戴几档啦。
0: 对啦，爱看啦，还袂使讲你医生，你今仔日的我讲一个咱这个李大哥啦，伊糖尿病药啊食三十几年啊，敲电话头底边搞变成讲阿王啊，我这身躯腰间呢。啊，我就甲问你有咧食糖分的药，讲有啊，食三十几年啊，我讲你是食迄个长期的药啊带来，哦，你爱照正，爱骨来食，唔是讲买糖买多看就好呢。人伊哦，早暗两粒安尼食，食三个啊，我搞看到咧。脚炎我咧食啥？脚炎我去你皮肤科咧看医生啦。
1: 啊，这病好同好病好解开哦。
0: 对，
1: 伊咧日头
0: 正本金啦。
1: 对。伊个计在计在一只，
0: 对，唔
1: 是讲有只病好，我阿无只病好解开哦。伊个食到个好到了，伊专门咧清毒解毒，把你个体内毒万病毒火毒素，把你清出来。就看那咱头前个水沟咧，啊，较少啊，安尼个清咧，
0: 清咧，
1: 较无生蚊虫，
0: 较袂河水来积掉
1: 咧，对啊，
0: 较袂有蚊虫，
1: 对啊，哦，啊，所以你食这人个清心，啊，火气会降落来，人较袂歹性地，哦，啊，肝火也袂压起来。 啊，大肠会大肠特别生有诶无诶，无以后你大肠开刀你就麻烦咯。
0: 哎呦，唔是麻烦
1: 呢。生歹物哦，足紧就拆开哦。我甲你讲真诶哦。
0: 啊，我来讲体内环保真正爱做，
1: 爱做啦。
0: 是安怎？你甲看，我来讲，我顶几工我嘛报纸连续叫恁听，咱台湾啊，癌啊，癌啊，是真正，咱都咱药剂、西药剂嘛，世界第一啦。我来讲，你难相信啦，连家你也听到，是安那台湾人恶性肿瘤癌有那排世界第一，因为咱人大家都唔是嘛，未晓会晓会晓吞打这身体，未晓要保养啦，吼、哦、啊，
1: 等于白在就我那烦恼，
0: 啊，再来你烦恼啦，
1: 啊，才讲你存偌济，拄偌济，你两只骨也出骨也叫做多啦，我你讲啦。输了健康，赢了世界无
0: 啊！好啦，
1: 你的健康都输了去啊！你的世界拢好，你有啥物路用？
0: 啊，无定啦，掉掉啊！将来，将来，这个
1: 啊，晴天万地啦，
0: 嘿啦，啊，你拢上班啊啦！
1: 我咧讲钱身外之物啦，但是你身体无够用哦，你赚掉啦，欠啦，啊，你用未掉啦，
0: 用未掉啦，
1: 但你咧赚啊，都靠别人咧开啦，
0: 对啊，你
1: 人在人在天堂啦，
0: 钱在银行啦，
1: 啊，钱在银行啦，
0: 你赚偌济等于
1: 啊，无半啦，该你。就身躯拔甲无放，手指拔起来，背我安全拔起来，昂啊！我一个朋友跳去哦，两个兄弟为着分迄个安全嘛，迄、那个劳力士的哦，两个整个老平江
0: 会，你唔知哦，
1: 整个老平江会可怜的。
0: 你为敢为着要分财产，分甲牙都烧台
1: 都掉烧过啦。
0: 其实哦，咱国较熬赚，像教授你讲，国较熬赚，存较济钱都无，无健康的身体。你的一切拢是零啦！
1: 我讲你听，你即马你即马存头十亿啦，后尾个存五亿多啦，西游记啦，中风啦，未行车费用给你塞两亿啦，啊平江差工啦，
0: 差工啦，
1: 人啊下游厝啊啦，人生你存偌济？
0: 无啊！
1: 哎呦，别个受苦啦！
0: 我都讲互你听，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两个人你永远家记的，咱台湾上出名做作家的嘛，搁一个有无人机搁兼船啊的嘛，迄有好嫁无？有好嫁无？
1: 来，啊，一个王永庆啦，一个张荣花啦，
0: 有好嫁无啦？我问你，咱做咱的人贵乡的，请西公来演，爱讲，你来到望乡台，翻头倒转来，看你的子孙啊，你给你送行，对不对？啊，你就行开脚嘛，对不对？你甲看这两个，敢有在投胎？无法度啦，死了后，伊的子孙来创啥？伊的子孙来创啥？你小哥，搞啥物？够钱嘛？
1: 啊，你分财产分明
0: 白是嘛？所以我阿你讲，你甲看，含你存卡侪钱都无效啦，真正无效啦。
1: 我你讲，家己会行会走会耍。
0: 对
1: 哦，我你讲，讲事实啦，你家袂行袂耍啊！即卖人我讲较现实的呢。
0: 对，
1: 你家己经过白天啦，还要自理，即卖是安尼阿峰。
0: 哎，
1: 会食，家己会自理，会洗身躯，会大小便，爱行路，免坐轮椅。我你讲，人生就彩色个。
0: 我你讲，咱一个王大志拄啊敲电话来订两大组，伊咧创啥你知？因遐个囡仔拢伫国外，啊，剩伊八十外，伊住伫地你敢知影？住伫也做养生村呐、啊，一个月讲按六万呐、啊。伊讲我阿公，我你讲，咱老伙仔人身躯卖哦有味。伊讲你看我自开始来住养生村呐、啊，听着你个电台开始食这个绿豆红，开始食。放尿味臭尿香，
1: 我跟你讲嘛，身躯味臭
0: 味啊，身躯面惊有老人嘅，他有啥物老人嘅，你就把遐都拜掉，咱食嘅物件拜，伊来味拜掉，你哪有老人
1: 嘅？食这未便秘咧，
0: 伊讲
1: 大小便会痛啊，
0: 大家拢问讲啊，你八十外，啊无啥物斑，皮肤好干呢，啊身躯佫无一个味，伊讲我拢食这啊。
1: 拢
0: 食
1: 这个，今天好用啦，今天啦。
0: 好啦，
1: 你
0: 卖
1: 了我
0: 拢钱
1: 啦。
0: 卖啦，啊，我来讲，今仔日你听着，你食着的，是正确的方法来做的。存股发债，存这个呀，
1: 日头来擦重要
0: 的，一定爱擦，
1: 当落水，
0: 对，
1: 晒日头，79天，
0: 日爱照阳，
1: 对，
0: 也爱照阴，爱49天呢。
1: 啊！你头家要一年啦，
0: 要一年这样，我都生产一遍的，看偌珍贵就好啦。啊，这不是讲啊，恁今仔咱发明的，这不是啦，是咱老祖宗的地位啦。自古早都安尼落来啊啦， 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起来，更加靠起，
1: 今日大优待哦。
0: 我跟你讲，
1: 安那未？
0: 我先跟你讲的吼，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一罐六十粒，吼、哦，只要内底六十粒，千八块。
1: 要回去接些过去，我都讲些，我唔爱做啊。
0: 对，不爱做啊。
1: 阿芳你讲的哦。
0: 对，所以只价安那，第二盒贴一个干本位。
1: 包装赢啦，甲客啊钱赢啦，
0: 差不多赢啦。迄包装费阁起来无啥，差不多赢啦。
1: 我咧讲吼，一罐千八六十粒嘛，
0: 两罐
1: 啊三千二，啊第二罐阿红讲贴一个工钱啊，
0: 工钱互你贴两百，所以你细组要买着两罐
1: 2000块，
0: 来两罐2000，四罐是毋是4000？教授讲无爱做啊，咱家己甲拜托，伊甲咱俗1000，四罐4000块。四罐4000块，又为你3000，对不？四罐又为你3000，教授无早送，伊讲啊，送了倒头啊，安尼啊，再后再讲，留一寡后留的做所谓，所以咱无业界要求无啊，换阿芳加阿华，甲阮公用阮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一盒来送我哩，我
1: 啊，特别的，
0: 我啊，优惠你3000块，这是特别的哦，你拢会使去问哦，吼、哦，特别的，
1: 全部几组啊，你好无啊？
0: 啥物你无啊？无啊啦，无啊啦，好啦，来，卖阁讲啊吼。以上健康常识，我即卖先统计看卖啊咧。来，咱来听江辉阿甲吴思凯所唱的《秋雨》迄一面。

0: 咱来进广告哈，教授啊，
1: 系系，
0: 因为你养啦，我嘛无法度啦，啊你唔接嘛未使啦，小姐卡起讲动咧动咧，无物件，啊无物件，电话来就话你嘛是爱共讲啊，对不对？三点一点钟，35组，500组啦，即卖已经欠人10组啊啦。啊！你看，
1: 啊，我无甲你讲，无唔通人接电话。
0: 啊，你袂使你讲两点钟的节目，我总是爱对头家有一个交代啊，对不？你袂使讲一点钟做做，后点钟拢甲报挂落啊，啊，人敢袂咩？对不？
1: 对啦。
0: 啊，人后点钟听到的人，人想要买，已经无物件来啦。啊，有那剩一点钟尔啦，啊嘛剩无一点钟啊，剩只要半点钟来啦，看要加几组啊，完无啦？因为我先甲你讲哦。这无你做机会哦，这边是最后一边哦，吼、哦、最后一边啊，顶一点钟35组已经拢总无啊，无人你买小组的啦，
1: 我讲买大组，
0: 拢大组的，后人买2大组，后人买3大组的啦，因为这拢现老的现做的，来教授啊，
1: 这可能你甲看，可能买3年哦，
0: 买3年，这敢那是3年的期限，来我来讲，安尼顶一点钟35嘛吼、哦，啊即卖510组安尼啦。我那照常35组落啦，
1: 唔通啦！我你讲，即摆讲真诶啦吼，好，无出拢普通，我当着
0: 天地拢知。
1: 我甲你讲，最后啦吼，甲这乡亲大哥大嫂说多些啦，吼，好你怀念黄教授，甲你诶病情拢顾家咧，身体顾家咧好溜溜，好你无生有诶，无生太咪拢未啊？安尼你一世人怀念我黄教授，我怀念阿峰，
0: 对，
1: 吼，所以今仔日最后。几十桌欠人的对不？
0: 哎，
1: 抵起来了哈。
0: 好，
1: 我搁加15桌好。
0: 啊，你搁十，啊，你存15桌呀？
1: 15桌，
0: 15桌，
1: 这15桌卖完了，好，我拜托唔忙搁加套啊。哦，拜托拜托，何人工资呢？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教授要休困啦，要算讲要来退休啊。所以伊寄入中药房真济古老的病因，你唔捌听过？有够济，阿峰的一项甲挖出来。哦，我一项甲挖出来，和咱这爸母啊，哦，在伊即马要照做，要照感觉中间伊的物件一项爱提出来照顾咱这中年时代。
1: 含在中医第一的医生，中医的博士，
0: 对，
1: 我们这团队呢，
0: 我还讲团队啊，也佫无法度对伊对你啦，我无骗你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咱的绿豆红，靠要。教授啊，
1: 甲
0: 即卖满线，听甲线都无去啊！
1: 就安尼就好啊啦，拜托个，安尼就好啦吼、哦。从安尼结束，啊，甲你只乡亲大哥大嫂大弟小妹说多谢，
0: 长
1: 期的捧场，谢谢落来咯。
0: 那我阁讲一遍啊，绿豆红古法制作的一罐内底一盒内底60粒嘛，因为1800块，买小组的一罐1800。加一罐就是加200块，
1: 根本费啊！
0: 根本费啊！真正无
1: 包装啦。
0: 那这罐是含趁钱都无法度。
1: 特别甲人些乡亲说多谢
0: 多谢，好来。所以你买到2罐2000块，因为我讲大行拢起价啦，大行拢起价，你拢知啦。甲你去敢买物件，要一个塑胶袋，你都爱家用买啦，对不对？所以小组的2罐优惠你2000块，大组的2罐2000，4罐是不是4000？教授讲最后一抓，答谢咱这长辈时代多年来对伊的照顾、信任伊的态度、伊的一贯的伊的人格，所以啊，教授啊特别加一千独条，因为你话这4罐，因为你3000，吼、哦，因为你3000，啊，当然人伊讲的嘛，也当起价，要叫伊送，啊，大家倒塌，对不？哦，所以无伊就是4罐本来4000，因为你3000以外。阿峰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哦，佮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安尼拄啊几盒？
1: 五盒啦，
0: 因为你3000，到时话
1: 破例啦。
0: 我讲即卖哪安尼吼，买电话机个卡啦，0800-3189，我来讲，加吃一个啥？迄、那个暗时好困，你就记得
1: 了。对，
0: 我无骗你。啊，你啉落，你吃落了后吼，你会记得茶加啉寡哦。
1: 嘿，
0: 哦，茶加啉寡。
1: 退三焦六根灰，
0: 真正唔免。

0: 搁食遐有诶无啊？
1: 一个嘴卖苦卖臭，卖含茫讲人同安面话咧边啊，唔敢你讲，我嘴足臭，你家己唔知呢？
0: 啊，身躯有味诶，然后啊又臭老人现，无就臭老人现诶，我著甲伊讲过，人诶这啊去带你用心穿，囡仔拢是国外，人伊身躯讲，我身躯从来毋捌有味，食啥？豆红
1: 的啦，就这样讲。
0: 啊，这三字你就记得了啦。
1: 阿红，哎，那放着下山，
0: 一个草的，
1: 哎，这吼，
0: 对，
1: 那牛的放未个匹配呢，啊，个未臭味呢，
0: 你讲这个把佮放着出来，清清清，
1: 真的真的
0: 真的，清清清，来买电话警察卡，细组的买一罐先杯，第二罐，互你贴一个干本费200块。安尼两罐优惠你2000，这是小组的；大组的四罐优惠你3000，咱阁加送一罐给你。
1: 特别，今天特别
0: 的啊！嗯，五罐优惠你3000块，最后一档哦，最后一档
1: 啦。有买就对，无买大唔对啦，足好用的啦。
0: 那买你较紧的啦，吼！
1: 安尼啦，厝内有饲猫啊，吼！
0: 哎，对，
1: 够饲，全部够啊，
0: 哦！
1: 啊，拜托你啊！家己我开人要饲料好
0: 食，饲料食。
1: 啊，那有辛苦叫我留个留地个吼，
0: 该用散诶，
1: 用个散诶。
0: 好，这真正有影。
1: 伊个狗啊，个猫看美女产来动物病，伊咧看病啦。
0: 对啦，
1: 迄无健保足贵个啦。
0: 我来讲，其实咱人爱做体内环保，猫啊狗嘛是同款拢爱啦。
1: 哎，猫啊足我避见咧，狗啊嘛爱咧。
0: 安尼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好嘿，因为我甲你讲，我剩五组尔，剩最后。
1: 电话个美女，个即阵电话无咧停个啦，
0: 无咧停个。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好好好，这对于这个等下来外地足好用呢，
0: 来外地我知
1: 道救足多人呢，不用卡通都常用啊，挂楼的楼梯啊，那会未止可怜呢，你个吃这个绿豆红哦，伊会得大肠会嘛，
0: 对，
1: 你看未生来外地，
0: 啊
1: 大便过
0: 开，对，
1: 啊大便开顺，所以咱大哥大嫂，这个绿豆红未使无买。
0: 白
1: 行你欠不要紧，这日头你茫欠啦，会救你的命，会救你的命。
0: 你注意听哦，台湾人吃上济叫什么药啊？你敢知？高血压，高血压药啊，你著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要甲吃，因为你火气若低落来，你的血压就会偏衰。
1: 对，
0: 来，咱人是啊啦，糖分也高，因为你放药不是你白落嘛，唔匹配嘛，或甚至放甲反红的都也唔知，你甲吃，干那？把你的毒火啊，拢把你过滤一遍，放出来火，那个油啊，清清清。
1: 我做分清离焦水，哦，油清。
0: 哦，安尼知无？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哦，啊，剩最后五个人客，那买电话机啊卡。以上广告告收啊，
1: 嗨。
0: 啊，并不爱做啊，干不爱都加一个。
1: 唔通啊，我拜托诶，真诶啦。有法度，我尽量啦吼。我都因为这大哥大嫂嘛真疼听话啦，我知啦吼。我会当优待就能优待，重点是我做药买药如买得啦。
0: 我知
1: 道。红桥好哦，
0: 这是
1: 我心目中上重要的代志啦。哦，我做的产品你放一百心哦。无好，我唔知啦。其他好加未啦？
0: 即卖起来打麻耳朵，我是讲看哪加一个无啦。
1: 唔通啦。
0: 即卖都唔是你。大家都嘛知未歹，即卖就是讲希望你加一个。
1: 啊，都已经甲你加好，你还要搁加无法多啦。
0: 都无够，你甲看这个电话，你看，你看有够吗？
1: 也未得
0: 收。对哇。
1: 哦。感谢这敬爱大哥大嫂吼，爱积极吼，这最近恁就出啦吼。啊，好去啊，保养诶，两三日啦，食一摆都好。
0: 对。
1: 两粒饭后食，吼，会有咧饿咯。
0: 啊，这来地给恁挂。
1: 对。啊，规厝内大家拢平安。未生啊，有诶无？未生啊，歹命，大家出来拢欢头喜面，吼、哦！感谢您哦，
0: 谢谢啦，教授，感谢你啦，吼、哦！咱真感谢咱国宝青草达人啦，吼、哦！啊，今仔日无啊多人去尽量互咱啦，吼、哦！啊，就春节未完准拄啊，买电话机个金卡，0800318009来张秀清所唱诶，请你珍惜我。

来电话紧靠嘿，因为我咧讲买无啊吼，真正买无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甲咱遮爸母啊讲啦吼，趁着咱教授要退休进前，阿峰即阵啊会作接落去遐，要通啊，因为伊作济好物件，拢总寄伫中药房，甲中医诊所利用。哦，拢伫遐咧用，我一项一项甲画出来。因当然啦、啊，画是药啊类的，咱就无法度啊。哦，只要是健保健的、保养的、诶食品的，我一项一项新的物件，迄嘛未使讲新啦，嘛算古产品，但是啊，迄拢已经过了十年的历史啊，拢当年都做，当年都做。但是因为伊个当时含人有签约，未使提出来外口乌白卖。即嘛，咱一项一项，伊要退休进前，咱一项一项来甲画出来，含咱只爸母啊，大家分享啊。好啦，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即支产品我阿咧讲，处理甲坑咧，处理甲坑咧。好啦，空白。

0: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等于卡古拉拉退等于，你就是早两粒两粒安怎安尼个食？拄啊，咱带即个台北五股一个林大哥啦吼，林大哥，哦，我来讲，伊就是安怎，伊就是亲像我来讲，爱讲身躯有味，哦，身躯有味。医生拢讲你着食啥食啥，伊讲伊安怎药啊安怎食，逐项都去看，啥物都照啊，差袂出原因啦。吼、哦，体位作动作动就对，啊，所以伊家己大，孙啊无人爱来找，啥啦？因为入去家伊厝内底一个味，吼、哦，伊讲伊体味作动诶，开始食，伊头啊嘛唔相信咧，伊开始食照三顿，安尼甲食饭后拢两粒两粒安尼，食食后三个月。伊讲啊，你啊差有够济，尾啊才叫人身躯无味啊，才叫人规间厝拢阁拼过，哦，才阁叫人规间厝过来甲整理过，所以咱只爸母啊，只爱食无，体内环保啦。咱人是安那身躯有味，因为你食啥物物件对你会行嘛，迄、那个味就出来啊嘛。啊，唔知人咧讲老人现老人现，世间头老人现这个物件，迄是你有咧保养，甲无咧保养啦。好来，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我嘿。因为这是拄啊教授来，我定一点钟就甲伊讲，伊落车就随甲我讲阿翁后会卖啊。啊，这今仔咱有通啊卖是拢去甲拜托，叫伊做啦，
1: 叫伊做啦。做这
0: 足辛苦啦，
1: 对啦，
0: 太好啦。
1: 啊，因搁请伊啊，拢爱伫咧等下卡多人吼，老岁仔人啊。
0: 那像阿华较早咧办眼镜啊，咧讲，你涂骹咧看人，我咧办眼镜看起讲手电五六尾。迄、那个长长的遐、那個、啊，惊死啊！我跟你讲，
1: 我讲，迄个他妈后你拍着惊，迄个阿斗阿连健讲手要救下，你讲你卖救后，你卖拗后，你手下卖拗后，我何啥讲拗后迄种物件？
0: 对，
1: 他妈要惊死的。
0: 哎、啊，我来讲，其实长的物件，像教授你讲，伊是无咧惊啦，因为算离啊两久啊，
1: 哦，袂惊啦。
0: 但是惊啥？我来讲，其实咱讲在啦，我加迄、那个里面跌下脚吼。一世界拢啥，雨球拢崩啊啦，拢崩啊啦，惊死人啦！迄你也唔爱，你也唔爱去啦，你也真正你也无爱入去啦。迄店家来，我去甲斗用两工，我慢，你家己去处理，啊无你请工，你听啊，请你若袂用的，佫无效，对唔对？爱留阿爸，后来买电话压起来哦嘿，金甲卡，全国发者，加存一个呀。干那剩一个呀？你要搁找第二个来做这啊？无人学啊啦，无人你学啊啦。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你听下，对，真正你福气啦。哦，我无骗你，你甲看，咱来甲讲啊，人讲歹困，血压较悬。哎，火气大，歹困的人要食啥，人就随家咧开一个药单嚟食，足简单嘞，草啊，安尼呀，三行草呀，
1: 遐
0: 茶来啉就好啊，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就暗时歹困的吼，啊。一、那个三个火气大，透早别来吹口，
1: 脑火大，看袂
0: 起诶，大肠火大，
1: 老闭
0: 我来讲，你诶火啊，安那药安那食着你袂平稳诶，你去问中医，是安那袂平稳，啊，你着火气大，火久会引起发炎，发炎了会变啥恶性诶肿瘤，哦，所以这拢是环环相扣诶物件，哦，所以你一定爱记哩。体内火气爱热落来，体内垃圾物件一定爱扫会出来。长期食慢性的处方签的人，这支物件你搁较艰苦，都一定爱食。像咱这个啥，咱这李大姐你讲安尼，借钱嘛爱借来食，因为伊安那，你若不相信啊？阿王甲你讲，看有影无影？有糖分的人啊，食药啊，长期甲食，十个九个啦。食到尾，拢皮肉拢
1: 啊，白
0: 骨足够上
1: 诶，
0: 你敢知啥物原因？你都唔知啊，阿嘛唔知要哪保养啊？
1: 对啊，
0: 即支物件，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为了甲你诶调理， 甲你捏，即你体

0: 来这有毒啊，这有毒啊，豆豆啊摆出来，迄现象就无伊啊啦。安尼知无？来，电话机啊，该警卡好诶，电话机啊，该警卡，因为我讲真正无啊。好，后壁你这动作完，后壁要个哎，我看是较困难啦。
1: 哦，对，这回
0: 阿哥
1: 有啦，无
0: 拢无安尼啦，吼。来，伊都坦白讲八十外，伊个大只母仔，阿囡仔佫唔，无人要做要学，伊讲无爱佫母啊啦，吼，足忝的，也好笑的。准讲伊，哪会你讲的啦？阿红我来讲的，阿无咱拢叫干来做坐咧遐啦，坐咧遐佮拍棒啊，你就拍佮，对不？
1: 你啊讲。伊若无做，你若要爱阿伯，你就爱比人迄个科技的啦。
0: 我来讲啦，像你讲的啦，
1: 较无遐顺啦。
0: 去遐咧请工咧做啦，咱伫遐咧看啦，啊，就做安尼也唔对，做安尼也唔对，你看袂落啦。
1: 对啊。
0: 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好电话更加卡，因为我来讲吼，即栋，这算足优惠啊，真正足优惠啊，买电话更加，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031800009。
0: 你唔好提无掉连工啊！你讲阿红啊，我要过来，要爱都，要爱都唔是我，都唔是我咧讲，你讲要爱，我就会当好你嘅物件，这都唔是，都唔是我咧做嘅。对不？来，阿、你那袂爱紧哦，袂爱紧吼。
1: 咱节目有啦。但是这个你那无物件，我也无法度啊。啊，因为这不是咱的当决定的代志。
0: 咱的时间嘛来接近尾声啦吼。
1: 对啊。
0: 阿、你那认为讲啊，我都药啊吃足久，我都底层啦，有诶无诶
1: 无。我前一天，
0: 火气大。
1: 前一天个一个大姐甲我讲，伊底层迄落啊。啊，来食这
0: 個，我嘛叫食这個啊，哎呀、啊，这本来就会使啊。
1: 你
0: 讲
1: 啊，好啦，因为吼，你看恁朋友伊迄个是较早，咱无滴包些拢唔知啊。
0: 对。
1: 你看伊嘛，底村遐后尾嘛去食多啊吧。
0: 食多啊吧，啊无啊多啊。
1: 啊，你无大部伊来用着了个老火老家
0: 啊，对啊，
1: 即恐怖的呢。
0: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电话更加卡好，电话更加卡哈。
1: 所以你讲吼，北来会大，南会大，困未开，配会上的啦哈。啊，西药食济啦，你拢会使来，你拢会使来食这种物件。
0: 对，来，阿妹电话更加0800031809
1: 0800031809。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
1: 0800031809。
0: 哦，啊那提无到，爱等足久哦嘿。来，
1: 要等足久。
0: 我今仔晚含你要
1: 退就无啊。想要退休去啊？你想要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残桥》啊，问西施。

0: 来残桥啊，问西施，谢依真甲淡水合唱的吼，来买电话金卡哈，
1: 啊我跟你讲，
0: 因为咱卖完准拄啊好啦，啊到时嘛走啊啦，啊要退要讨嘛讨无啊啦，啊准伊伫家讨嘛讨无啦，好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买电话金卡卡，好电话金卡卡。这是家庭必备的物件啦，吼、哦，尤其少年人啦，做到青春期的时阵会发条啊、生辣条啊，嘿啊，你也有食，啊无迄话吼，生辣条，一下甲一下甲一，你甲讲吼，等到条啊生完啦，面一块一块，那月球的表面呢，敢会看见？吼，咱做这长辈时代，囡仔唔捌，咱未使对伊唔捌，安尼你听我意思啊？囡仔伊都唔捌，啊你要对囡仔唔捌，咱知爱甲囡仔讲，食这就无唔对啊。哦，这古早的方法来练的，来做的，不是用练的啦，用法用那个做法方的。哦，所以伊这里做一定爱哩，较寒天迄阵啊，才有开始入豆啊，擦中药擦了，才有放入去豆啊内底，叫炖落滴光啊内底。
1: 寒天嘛，较无会
0: 晒到啦。因为迄种，伊就你就听，伊讲迄款物件咧发红的时阵，内底就是有气嘛。即摆来，雷公弹着劈者，规块就破呀，
1: 啊
0: 就无效呀。
1: 所以寒天嘛，较
0: 无这个。对，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压起来，紧卡好去。你若今仔头第一遍听到，你会记哩。这通电话一定要卡，会救你一条命啦！哦，会救你一条命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你啊，头第一遍买人，你讲啊，我听无详细。订阅了物件，寄到你的手啊！你每一天下早时的九点到暗时的十点，你甲卡电话入来，拢有小姐会甲你解说。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家
1: 阿
0: 红、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会记得呢，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伊就帮你看成的哈麦。

0: 要撑死。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哈、哦，秀清啊，所有咱家好朋友哈、哦，咱家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会使讲哦，咱家丈人丈母，大家好哦，你哋家人咧丈人丈母哈，丈人丈母吼，咱咧囡仔吼，家人咧伫咧叫，家咧称呼啦哈，你讲到丈人丈母吼，囡仔在少年啊，你哪该讲？哎，恁家丈人啊好无？恁丈母这么好无？身体好无？囡仔讲，什么丈人，什么丈母吼？哎，凡事吼，你伊阿哩吼，迄个岳父岳母有个搞不清楚代意吼，一多就是丈人，多就是丈母。哦，咱漳州咧讲起啦，吼哦，丈人丈母啦，岳父岳母啦，岳父岳表啦，吼哦，囡仔伫讲吼，哇，伊讲阿多咯，有啦，啊，那岳父岳母啦，吼，啊，加你规家口的人啦，吼，啊，大家到底咧食饭。啊有做一个介绍啦，讲啊，伊讲什么？这个大仙的，迄、那个细仙的，听甲无啥啥，丈人丈母都咧无啥啥，搁来报一个什么大仙的、细仙的啦，吼，什么大仙、细仙提红啊出来吼，这仙较大仙，那仙较细仙的吼，吼，迄就是你介绍啦，啊，你就恁家因家姊妹啊，吼，那姊妹啊，这个啊。红色啊，姊妹红色中间啊，互相哦，一个关系啊，啊，你唔知伫介绍，讲这大仙的啦，大仙的、细仙的啦，唔是讲大仙、细仙啦，大仙、细仙啦，啊，是什么会啦？吼，姊妹红色中间互相的关系，哦，咱叫连襟啦，哦，连襟，国语叫连襟啦，哦，多一个襟啦，哈、哦，哇，咱讲哦，这个人做这八道啊，哦，胸襟宽大，迄是。金啦、啊，胸襟的金啦、啊，吼，真正为我啊，大细仙原来故意叫做吼胸襟，有哪里胸胸会袂记哩吼？啊，就拢大仙呢，就拢细仙呢，我咱家的好朋友，感谢，感谢你收听吼，啊，秀清爹在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来听这首歌，一切拢是命。哦，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哈，咱在丈人丈母，在大细仙。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跟人咧有关系，有亲情关系。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讲到这个台语吼，真趣味，真新鲜啦吼。啊，个咧音哦，那是我较轻啦、较重啦吼，意思拢无同款。就对我来讲吼，大仙、细仙，咧昂啊啦。咱来咧生昂啊，你要大仙啦、细仙的啦吼。啊，那来讲吼，大仙、细仙的啦吼，啊，就是姊妹昂婿中间吼互相一个称呼，这拢大仙的啦，这拢细仙的啦。哦，未使讲这种大仙的，这种细仙的哈，哦，国语就叫做连襟啦，哦，知呀啦，哦，捌啦啦，啊，那蚵仔甲咸池你捌咯，当然嘛捌，迄蚵仔吼，来吼有加鲜奶啦，较好哦，要蚵仔佫加鲜奶吼，哦，蚵仔来讲吼，好食就是加鲜啦，加鲜奶即个蚵仔啦，哦，啊咸池啦。看得出来，分得出来啊！吼、哦，咱今日是要来讲吼，这个蚵仔加咸池啊，你捌啦唔捌？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即句来底讲真趣味吼。侬拢知蚵仔加咸池，哦，伊拢是属于吼块茎植物啦。但是外形甲迄个皮啊，甲迄个色啊，啊，差足济啦。哦，用卡头乌想，我知影讲多一粒咸池，多一粒蚵仔啦。哦，要来分好清楚吼，无困难啦。哦，啊，当然嘛，是有人吼，无法度分出讲，哎，这个是蚵啊，这个咸池吼，唔捌伫个安尼种田的人啦，是讲唔捌去菜市啊买菜的人啦吼，唔捌看过蚵啊，甲着唔捌看过咸池生做圆啊变啊，真正吼，伊都唔知影啦吼，都无法度分出讲吼，哎、啊，这个是蚵啊，这个咸池，这当来理解啦。啊，但是你若硬要将这个蚵啊吼，改当做咸池，啊，是要甲咸池讲当做蚵啊吼，会哄笑啦。用笑啦吼，真正你阿哩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啦吼，啊那讲互人笑吼是较无要紧啦，啊咱一边都知呀，对不对吼？啊但是咱人啊做代志啊，做代志啦，那去有人讲哦，啊你实在吼咧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吼，就无面子的啦，哦就闹亏啦吼，因为这句话就是咧讲吼，啊你就拢唔捌，唔捌外行诶。都连咧蚵仔甲咸池，你都无法度分辨啦。吼、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哦，你唔捌鸡物，唔捌吼。其实咱若讲唔捌一粒蚵仔咸池，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其实嘛无要紧啦。吼、哦，无要紧啦，因为咱每一个人吼，拢伊个专家，拢伊个专家啦。吼、哦，像讲你看爱做穑人啊，做穑人伊目睭开开，吼、哦，一只手摸一下，对当分辨我啊，这条是蚵仔啦，啊，这条是咸池啦。对不对？免看就知呀，吼、哦！啊，但是一尾鱼啊掠来，你来讲这三鱼啊，凡事伊都唔知呀啦。啊，那讲对着冤吼，人咧拢咧掠鱼啊啦，哦，再渔夫啊，哦，对来讲啊，简单啦，你摸着人家讲这尾三米鱼呵呵，对不对？所以就是讲吼、哦，咱人啦，哦，咱人做代志上爱好吼，唔通外行的，外行的要过内行啦。吼、哦，啊那无真正，有人就笑讲，哎呦，你是怎样呢？唔捌一粒蚵仔咸池，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啦。

啊，咱出一下嘴共问一下啦，共问一下，唔通安尼吼，安尼我要假内行吼，哦啊，尤其啊初出社会吼，哎、哦，迄、是心嘛是好呢，吼、哦，你要注意啦。好、哦、唔好冲崩齁、哦。感谢朋友我听咱的节目啦，首先感谢大家齁、哦。做一下广告齁，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介绍真久啊呢。最主要咱的物件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齁、哦、咱的朋友啊信来咱介绍。啊个加上你自己有一个信心，有一个耐心。齁、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啊、我先讲齁、哦、主要成分剂量。内面底就是一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五月二型的胶原蛋白，好，阿个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来看，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咱这个是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这短下大剂，你若是讲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啦、爬楼梯拢足食啦嘞。尤其坐咧椅仔要爬起来，就阁扎一粒力，啊，感觉咧磕磕，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粒所在坐，唔好阁拖，唔好阁扛啦，唔通一直想讲吼，看会家己好无？赶紧量炸葡萄糖胺，好、哦、做一个选择。好、哦，咱的朋友啊，讲吼、哦、一罐都感觉安尼，啊，有诶是第二罐、第三罐，好、哦，这就是看你的情形。最主要，咱要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咱的时势啊，来讲爸母，咱出来佚佗，哦，带咱来佚佗，游山玩水，哦，啊，那个游览，哦，啊，甚至啊出国，咱拢对人会着，对人会着，还是讲朋友招者要来倒位，讲哎呀，你怎有伫办游览？哦，咱拢出门，哦，爱来去就行来倒位，哦，免麻烦人啦。葡萄糖胺你有赶紧量炸无？做一个保养，有啊，足侪咱的朋友啊。吼、哦，拢安尼吼啊，有做一个吼持续一个保养，尤其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嘛着爱保养，你知无？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吼、哦，葡萄糖胺，那有要注文换土，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好、哦，电话交代2305692423056924，另外。你暑假阁加落去食，咱这大娘大姐，咱有会啊啦，有会爱加欠一挂骨本啦，爱捞一条，爱捞一条，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暑假，咱这款暑假，好吞好吸收啊。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要那么有足侪咱的大娘大姐拢吼，食物件拢会注意讲啊，这有钙质无？吼、哦，无唔对啦，吼、哦，无唔对，你啊补充一挂钙质啦，像讲诶，食一下深绿色的菜啦，啉牛奶啦，等等，吼、哦，啊，你钙质维持每工的量爱有够，有够，啊，有吸收无？吼、哦，重点爱有吸收，唔通爱食一堆啊，吼、哦，晒一下日头啦，啊，不过有的人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吼、哦，唔则讲甲咱的朋友讲，关心咱的大爷大姐，补充输钙啦，补充输钙，无贵啊。哦，一罐980块，能够维分，这种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一记得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输钙反输钙。哦，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暖暖八卦山。

舔舔啊，哦，倒落去，看会紧干无？迄有个人哦，真正哦，倒落就干啊啦。有舔无舔吼，对来讲拢唔是问题啊。只要吼吸到眠床吼，吸到眠床就干啊啦。啊，但是有个人吼足舔的啦，啊，奇怪奈困未起，奈困未起啦。啊，迄个人啊，你倒咧边啊，干干咧吼，啊，看伊安尼，啊，无讲真舔啊，想来才好困啊吼。真正即马吼足济人啦，啊，明明就足舔的啦，明明就足舔的，啊，奈吼困未起啦，是不是这个困觉？诶，即马唔是少数人有这种现象咧。听起讲啊，伊嘛我来常常呢哦，感觉呢啊，安尼，敢那那明明就足忝的，安那困未起，照讲是咪忝吼，倒落就困去啊。我跟你讲这吼，咱讲失眠啦，失眠唔是讲吼，敢那一个原因所致输的，迄是三日三晚，咱的大脑啦，大脑啦，啊个自律神经啦，啊个内分泌啦，免疫啦，甲着你的生活形态，吼、哦，这种吼、哦、多重的系统。好、哦，已经无协调啊啦，失去迄个稳定啊啦，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啦。这当中我就是咱的大脑，上中这个大脑，大脑过度的吼、哦，有迄个间隔啊啦，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键，最重要大脑。所以并不是讲吼，但是嘛不是讲吼，唯一的这个因素啦，吼、哦。像讲咱讲失眠啦，失眠啦，按五大面向来看。首先就是讲在咱的生理这方面，哦，既然来讲，哦，生理这方面这层面包含这个褪黑激素，你有听过这褪黑激素不？伊这个分泌较无够，啊，过来血清素，哦，血清素较下降，啊，过这压力啦，一个压力荷尔蒙伤过高啦，啊，过一种哦慢性的痛疼，哦，啊，过更年期荷尔蒙的变化等等。哦，这个失眠可能就是哈、哦，这个五大面向来讲起，这种可能，那种可能，和咱哈，咱的身躯啊，判断错误啦，判断错误，讲，哎呦，今麦未使休困，今麦不是休困，今麦不该休困，所以哈、哦，地疏无怪，昨天没来困未起，啊，佮再来，咱都要讲的是生理这方面，佮再来就是哦，自律神经啦，自律神经失去稳定，还是讲吼、哦，无迄个协调啦。长期压力啦，这个压力长期，地疏讲咱的吼交感神经过度的恶化，地疏讲咱的身体一直拢处在一种吼，跟他准备和拢传备吼见到迄个模式，啊，你看咪是咪这压力足大诶，哦啊，所以在咱的心理这方面呢，哦，因为焦虑啦、忧郁啦，各种吼较完美主义啦，啊加吼过度的思考，这种会和咱的大脑呢。可能大脑一直吼、哦，伫处理啦，处理压未完成这个压力的信号啦。哦啊，另外吼、哦，咱这个环境吼、哦，咱足差的啦，足差的那个噪音啦、啊，有环境的噪音，啊个光线啦，光线啦，吼、哦、啊个一个资讯的这个吼、哦、过载，这种地疏咱大脑吼、哦，大脑吼、哦、都无得来判断，无得来判断讲吼，已经一天结束来休困了呢、哦、所以、哦、进一步就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哦、困眠、哦、所以呢你如果说越累越累越困不去重点就是说、哦、我们要知道疲劳不等于说放松、哦、所以当大脑、哦、处在一种、哦、高间隔的状态时就算说我们的身体啦很累了啦要么吼，我倒讲进入到这个困眠啦，啊，所以叠加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一个提醒啦。失眠，唔是讲干那单纯的吼，困无好啦，就是咱的吼，身躯咱讲吼，身心哦，身心失去这个稳定哦，无迄个协调，一个警讯出来，一个信号出来，哦，最主要啦，改善重点就是讲吼，唔是吼，强迫讲吼。来困，唔好强迫困啦。哦，就是爱让咱的身躯和咱的身体重新搁在感受到，哎、欸，足安全的。哦，当讲一个放松，安尼吼，倒落就困啦啦。哦，所以朋友，你若安尼常常感觉忝困未起，努力大脑过度的吼警觉啦。哦，甲朋友一个分享，讲个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真感谢，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这部秀清，我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免啉人就成醉啊。

面临吼，人就成亡啊啦，吼面临人成罪吼。啊，大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到哪底煮食，有滴当鼎当灶，用着好油，吼、哦、你看买煮出来呢，吼、哦、哇，好香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吼、哦，你若讲凉拌哦，沙米沙青菜，厝内边都有一罐炒干那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咱即马在讲撒一个青菜，烫青菜，烫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呢。哦，青菜撒好，倒一撮啦炒干那油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啦。哦，所以朋友，厝内边都有咧当鼎当灶的煮食，需要用到油，大家拢会讲用好油，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炒干那油好。好、哦，炒干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今麦市面上炒橄榄油足济啊，很多啦。啊，你那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基态油，骨染一个基态油，迄叫做什么油？迄爱叫做吼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啊，你都无纯啊。所以朋友，大家在讲吼啊，用好油吼免欠吼，先来咱家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哦、咱这百分之八顺的这种老长症的，你抽跟他上新鲜的时候，这种秋干拌酒母啊炸老树橄榄油，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凉拌都可以，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咱的老朋友老主顾长期都用咱的抽跟他油百分之八顺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加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咱内边底拢已经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老当下要送人要送礼吼。啊，你看，赶紧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哦，80%的老树橄榄油，还佫另外一种葵花油，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这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更加高，会当和咱的油吼，伫温度足高、伫煮的时阵会更加安定。袂讲和咱这个食物吼、哦、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味，油质也无容易变色。袂讲和咱这个食物变恶去。好、哦，所以朋友，我咱甲你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就拢用玻璃罐啊，浸泡玻璃罐啊，吼、哦、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拢赶快2罐2罐内啊装装好势。朋友呐，有要煮文欢呼吼啊！厝内面都有咧煮食，所以用着油，看你要抽橄榄油吼、哦，橄榄油还是葵花油吼、哦？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你煮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5 6924

人生路啦。好、哦，感谢朋友，我节目哪听？好、哦，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好、哦、啊，电话哪滴卡？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and 主席，哦，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呀、啊，咱在脆加面哈，尤其喉糖啦。好、哦，咱的朋友1、20包、20、30包滴做本呢。啊，买来哈、哦，请大家啦，朋友底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有加过，大家哎，好、哦，有个人要哎买贵的吧，坑一粒底啊，坑一盘呀，有想要感觉的有。有当下话讲一个多啊，啊，啊是讲我朋友弟兄大家哦唱歌拉客啦，哦感觉啦好听，不错哈、哦，润喉润喉生津止咳，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脆夹面啊，好、哦、了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无聊时阵啊是讲哦看电视的时阵啊想想要吃一个物件对不？哦，啊，那你芝麻和枣糕啊，偷来吃，足煞脆的啦，无负担哦。啊，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啊10外袋，啊个元气糖哦，这靠什么亏？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底20几粒，主要这种哦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也嘛较卫生哦。啊，有要做文电话拿卡，啊个咱这款水来也够啦。有听到朋友啊，尤其你平时吼，买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来做保养，这嘛唔免啊。哦，咱这款水梨膏，哦，内面底有十味，哦，水来啊啦，麦门冬、百合、玉竹啦、沙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哦，有朋友拢规半打底一罐，就拢平时一个保养，你卡一汤匙啊，会直接干，啊，会吼，过啊咧，啊，套一罐拿到那小的滚水，就拢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啊，内行的朋友，会想食的朋友，哦，会想做保养，咱这款水来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有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妈妈送我一个吉他。

洋娃娃手哈，拿一个吉他在嘛第一段。啊，你先洋娃娃大声啦，细声的。哦，迄先洋娃娃是大声啦，细声的啦。无啦，迄来讲个大声细声啦，吼、哦。啊，那咧姊妹啊，吼姊妹啊，红婿啊，都爱讲个大声的啦，细声的啦，哦，连襟啦，来听这首誓言。

正呢，这是誓言，哈、哦，誓言。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哦，叶黄素啊，今嘛咪做者咱只大兄大姐，哈、哦，有滴食这个叶黄素，啊，大家拢欧露啦，讲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哈、哦，来滴食有感觉，当然的咯。那里面滴成分有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哦，有滴抗氧化的作用。里面滴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安尼来滴食都有够啊。都有感觉啊！啊，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啦咧，紧咧叶黄素哈、哦、啊，咱这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你老咧补充这个好菌啊，哦啊，出来面对空气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首先介绍这个益生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哈、哦、啊，咱的益生菌一罐咧880块，你若提三盒2500块，要冇 B 群啊。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哦 ，B 群一罐480块，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要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96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看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热吼，咱伫食物件吼，啊，较小心细致啦，吼、哦。那像迄天吼，我食到迄个啥，迄个蛤蟆吼，足大颗的，哎呀，蛤蟆拢系个冷冻啦，啊，系安那落来煮的时阵啊，啊，安尼开去啦，较有开去，咱就想已经熟啊，因为蛤蟆真大啦，对吧？哎呦，啊，会退冰啦，吼、哦，啊，当唔多已经食一半落去啊。啊，不也有啦，配套出来，一定话虽然呢吼，八道都滚架啦，都吼过无差不多几点钟吼，都得找诊所，我想那放出来就好啊啦，吼啊啊，有啦，你一点咧闹吼，迄是食着啥物货，吼咱闹未停吼，闹未爽吼，来注意啦，吼咱有当时那讲会闹吼，会闹什么食歹物件闹闹安尼都好啊，吼啊这算是正常的啦。哦、偶尔那老吼，正常啊。不过你那讲，迄、那个有其他的并发症啊，啊，譬如老了个哇会发烧啦，吼、哦，啊，有大便有加血啦，啊，是够吐等等吼，哎、欸，这个吼爱注意啊，哦，有可能吼、哦、是不是肠胃炎啦、啊，吼、哦、是不是肠胃炎，吼、哦，因为你那些老些东西够发烧，够吐，吼、哦，通常食物中毒。食物中毒伫食饭了后呢，饭后，吼、哦，十二点钟至二四点钟骨内边都会发作，吼、哦，肠胃炎，吼、哦、啊，如果个哪讲，咱讲迄个食物过敏啦、啊，有一个人对着迄种吼、哦、乳糖较过敏的人啦、啊，话讲话，譬如话一啉牛奶就会闹，吼、哦，闹屎啊，拉肚子啊，吼、哦，啊是讲另外吼、哦，有人对着有迄种鸡卵较海产的物件，啊是讲个巧克力会较过敏的人啦、啊。哦啊啊有啊，个咧个流鼻啦，吼、哦，喘气困难啦，吼、哦，皮疹等等这个症状啦，这就是食物的这个过敏啦。啊，所以咱讲吼，老爹老啦，有爹老的时阵吼，爱赶紧安怎处理呢？哦，你要看你老的情形啦。首先你要观察，看你呢，迄内边底呢，吼、哦，迄、那个大便当中是有加血，有血无？还是讲我咧会黏黏黏啦？还是讲讲有安尼吼，脓液这种这啊？如果那有大便有加血，咱讲便血，还是讲有吐，佮有发烧，不多跟那有咧肿块这种现象吼，就是属于急性的，急性就是闹下，就要赶紧吼去有医生看啦。另外你若讲吼闹吼，小林说闹咧四点钟以上吼，还是讲个呢吼，安尼断断续续吼，有三天以上，这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哦，吼，嘛要注意，小心脱水啦，吼，啉一罐吼较。清淡的一个饮料，吼，譬如啉一下运动饮料啦，吼，啉一下这个清汤啦，啊，你唔通啉吼，有用咖啡因啊，是讲酒精的这个饮料哦，安尼加上会脱水啦，吼，啊，你唔通为了讲吼，唔爱回骨老吼，物件都唔敢食，哈哟，唔通一直枵啦吼，啉一寡吼，迄个拍一下果汁啦，咱家己要食果汁拍来啉啦，像炼果啊，吼，啊你佮套一寡水啊。哦，这个炼过苹果汁稀释啦，稀释过这果汁啉一下啦，啉一挂果汁啦，啊，食一点啊安梅啊啦，啊是讲有一个胖吼，啊，加一个补充啦，补充一个营养分啦，哦啊咸饼，哦咸饼咸咸啦，哦啊啊是讲较这个清淡的汤，主要的用补充和咱流失的这个盐分啦。食一粒咸饼啦，你唔通讲哦，我今日食到就老啊，所以呢，吼一直囥后腰，唔通安尼，少食淡薄啊，吼，啊，该小心细致，唔好去胃掉，吼，唔好去传染掉，因为有一挂老下吼，老下是传染性的一个病呢，所以一定要保持吼，拿去便所啊，较卫生一点啦，吼啊，双手一定要洗好清洁。一定一定爱洗好清洁，较袂讲哦，佮为何别人，为何厝内面底人啦吼？甲朋友讲这个闹相，阮迄天吼，食蛤蟆伤大坑吼，啊袂解冻啊，啊落落去，看伊开啊吼，赶紧就踢落就食落去，哎呦，内底看啊袂熟，哦、喔，好哩家仔，有啦，赶紧就已经闹掉啊，闹掉吼，像即只水老闹了好了呢，啊就。都爽快哈，啊，无管喏，这还好啦，还好哈。所以唔当讲哦，那食物件哈，啊，尤其啊天气热哈，啊，较小心，较细致哈。感谢朋友收听，好，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继续哈，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继续的收听，安排这个歌曲《情网》。

非常的感谢咱的朋友啊，就我那听吼，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好朋友，出门免麻烦人啦。啊，那无你看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磕磕，所以出门你看麦，为了就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安尼量赞呢，有听到朋友吼，大家电话拢有卡来注文。啊，我讲一罐吼，渐渐有感觉有差，啊，就有信心继续，吼、哦、做一个保养。啊，有朋友吼，伊讲无小看，看安怎，看伊家己好无？哎，无伊家己好无？葡萄糖安量赞啦，量赞食啦，吼、哦。主要咱这罐葡萄糖安成分剂量拢有

针对着，会使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跟苦乐上面无钾、无钠、无防腐剂，好、哦，咱这盐酸盐的，好、哦、啊啊，里面底个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你看有针对着吼、哦，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吼就恶劣的啦，甚至小肥介绍。哦，即马那讲吼，人招一个，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咱出来多一啊，行行佚佗啦、游览啦，甚至安排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丢。哦，啊，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行东往西八罐落价，哦，即款1800块，两早做一个保养。首先嘛，感谢咱家好朋友给咱小辈介绍。哦、感谢大家，好、哦，大家讲有信心、有耐心，无唔丢哈。啊，而且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爱做保养，你知无？哦，听到朋友拢知影啦，今嘛知影讲做一个保养，哦，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知影讲蔬菜吼，阁、哦、有加类食。咱有血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才980块，2个月份呢，所以算起来吼无贵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咱的大爷大姐关心你，咱来欠骨本，加欠一下，啊，留一条。哦，电话再交代吩咐哈，23056924。主文身边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可以讲哦，哎呀，脆食面啦，好、哦，食完啦，要搁再补回啊啦。啊，为哈啊，朋友啊，请伊食，伊讲哎，这好食，伊也要爱。最主要感谢咱的朋友哈，啊，甲咱来小辈介绍。咱朋友嘛讲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啊，吼、哦，像讲咱的喉糖啦，即马大家拢20包、20、30包滴注文，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尤其咱胃讲一个济啊，吼、哦，甘一粒喉糖吼、哦，这一包100块啦，啊，内面都有30粒，即种单独包装吼、哦，啊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这1包300块，啊个元气糖1碗1包300块。哦，这种单独包装哈，啊，阿哥，咱这款水梨膏，水梨阿哥，这种真本真料，你看嘛，内面底吼，除了讲水梨啊，阿哥吼，而且麦门冬、百合玉竹、刷松、茯苓、陈皮，诶，这有影吼，嘿，足济水梨啊，有哪落去控呢？细泡会慢慢呢，慢慢小火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啊呢，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所以有听到朋友哦。你平时自己要用水来放在电锅炖，我正好听到秀清讲，哇，这罐水梨膏，哦，拢咧只真本真料呢，一罐才400块，无贵哈，哦，啊，大家叫人贵半大碟干，你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台东人。

过来听一段啊，吼，上水的一首歌。好，感谢朋友节目那听啊，电话那卡，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电话者多多利用哦，2305-6924，2305-6924。

啊，抓落来吼，伊啊真个准备昏去吼，我见你最近啉对啦，哎，那平时啊最爱哪啉呢？吼、哦，水分，尤其咱老干的人啊，最爱加啉淡薄啊。哦，你唔通等个吹打才啉水呢，因为你天气热。哦，除了讲补充水分，啊，那讲日头遮尼啊闷吼，唔好一直烫呢。吼、哦，像讲会晒啊吼，皮肤受伤，咱讲会晒伤啦。通常你若讲吼去迄个海墘啊所在啦，吼、哦，去有沙坡的所在，小晒一下呢，哇，皮肤会烫，你知无吼？吼、哦，啊，那讲这个较惊晒的人吼，拢有一下些啥防晒乳也小抹一下，加减抹一下啦。因为你若讲吼晒了受伤吼，咱讲晒伤啊，通常这类属于吼一种叫灼伤啦，就是讲皮肤表面啊，吼、哦，迄日头一直照啊。所受伤哦，泛红，泛红啊，个足大，迄一吸落一疼，你知无？一吸落一疼吼，所以吼、哦，咱讲已经啊，晒了受伤吼，比较较无同诶，就是讲吼，迄、那个症状啦，吼、哦，就是讲伫受伤了，差不多两点钟至四点钟吼、哦，才开始啦，哦，才开始，通常24小时了上该严重。哦，那个晒伤吼比较较无同，就是安尼吼。啊，平时一般吼，那讲日头吼，第一晒吼，晒到安尼吼，虽然吼，未讲我已经到迄种吼，伊讲咱讲迄个灼伤、晒伤的这个程度吼，一般啦吼。但是你若讲一点呢，第一吼晒啊吼，累积伤过久、伤过济，日头第一呢晒，咪直接造成咱皮肤哦，咱的皮肤伤过吼，咱讲吼过早老化啦，提早老化啦。迄尿纹咪出现，啊，个皮肤癌你知无？哦，所以有时阵会引起着吼，迄、那个咱讲吼日光当中吼，迄、那个那讲吼日光中毒啦，哦，就是咱讲啊，日光较过敏就对啦。啊，所以讲这日头这个光对于皮肤造成这个伤害，哦，所以引起这个老化现象，哦，会使讲这是无多来改变。所以吼、哦，咱对着讲吼，那你日头第一晒晒伤吼。运动爱安怎预防，你知无？你唔通讲哇，闹去海墘啊，去海埔啊，只下讲吼做一个防晒。吼、哦、啊，咱平时啊尽量啦，卖伫即个早时啊吼，十点到下晡两点即个中间啦，撇边伫即个时间，吼、哦、直接吼好日头安尼来伫晒啦。吼、哦、啊，你唔通讲啊，今日咧天顶足侪云呢，云遮呢，你唔通叫侪云天气偏咯，因为迄个云去远啦，伊嘛无多冻掉热天足强烈的迄个紫外线。哦、最主要啦啊那个那讲有要出门啦吼，迄、那个阳伞啦、雨伞啦、帽啊啦，加减啊往扎一个啦，啊个防晒乳液啊少抹一个啦。吼、哦，感谢朋友哦，提供大家一个参考。青春浪费节目收听在家哦，在家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

啊，大咱老干阿爹听秀清吼，过来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哦，讲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咱拢知诺丽果吼、哦，有150种哦，以上150种以上这个应用的成分，甲着这个活性的物质。哦，所以大家知讲诺丽果足好诶。哦，但是呢，咱别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吃，咸软的，有一个足奇怪迄、那个真怪味啦，特殊的气味啦。哦，这一般人无多来接受啦。但是吼、哦，诺丽果吼、哦、有。对咱人体有足侪足侪好处，哦，营养丰富，营养能量管啊，营养素啊。但是呢，咱这个诺丽哦，诺丽果爱特殊的品种，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啦。哦，咱给你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完整保留哦，这个酵素的活性。所以，咱的朋友啊，大家哦，做一下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诺丽酵素胶囊。这一罐价990块，要主文番薯电话拿卡。好，咱除了诺丽酵素胶囊，首先毛介绍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你看出门啊，好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好大家足有信心的啦。好，足欧乐清晨，好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阿毛舒解，好咱家大兄大姐也欠一个骨本啦，哈。啊，阿哥，咱有大豆卵磷脂，阿毛叶黄素，好来看物件足食啦的呀。尤其来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吼，你叶黄素哪吃？好，咱有介绍这款叶黄素，一个 B 群，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定，这款480块。

哦啊、另外还有益生菌、哦、这是粉的一盒里面有30包，像说里面有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啊。家里面放一盒，大大小小都挺好吃、哦、吃饭饱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并且这也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好、哦，还有介绍哦，咱这个鱼油，速力通的鱼油，要么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哦，要注文欢呼修行的点对叫纳卡，还有煮家需要用到油，咱有粗跟那油啦，有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甲米啦，喉糖啦，哈、哦，还有咱的这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水梨糕，好、哦，感谢大家哈、哦，啊，要注文欢呼修行的点对2305。6924 2305 6924，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啦，齁。首先过来简单做一个公共，齁。咱到老爹主教爹当爹当灶，齁。一定要用到油啦。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齁。介绍十多年啦。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齁。当地拢用咱这款粗跟那油。齁。煎煮叉子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有当家咱简单啦，三不五时啊，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哦，你炒干那油就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你咸菜再搁掺落去，哦，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哦，啊，这种酒母啊炸，所以你老比较，哦，咱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纯啊，有纯啊，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啊，一罐580块，一箱六罐。也贵箱较俗，一箱六罐，2900块，并且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后壁主文欢呼，点了只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

灌两罐你也装好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啊，另外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同时拢讲这喉糖哇，好吃好吃吼，一感觉来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下微讲一个嘴啦吼，感觉来喉糖，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啊个脆甲米啊，加减啊淡散吼，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哦，啊个元气糖，这种一包300块，啊个水来啊糕啊，咱的水梨糕啊，一罐400块。哦，有听到朋友咧内行的朋友，家己平时也捌用水来啊，跟个电锅炖来保养者啊。哦，今麦你免太麻烦，较高工。哦，咱这罐水梨糕一罐400块，所以咱的朋友拢规半打啦。吼，哦，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安祖师，我所爱人。

所爱的人，吼，阿五啊，伴随我所唱的吼，感谢朋友这部拿碟听，吼，电话拿卡，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要做文产品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三个梦，继续来听这首歌。

诶，最爱食迄个桥啦，迄桥的色真水吼，桥啊色吼。啊，不过有当那煮起来吼，啊，就还是色个乌苏苏都无好看吼。诶，咱来煮食，咱讲吼色香味啦，吼影响足大诶。你看迄桥啊，你看外面吼，人诶，哎，那凉拌也好，还是讲吼煮迄个桥啊，拢安尼吼足水诶啦。诶，色彩吼，桥啊色吼，未泛乌啦。其实咱。但咱到煮食吼，用这个桥啊，煮这个桥，赶快咱嘛未翻乌啊，闭关就是啥，你知无？吼、哦，啊，你桥洗有清气，切切的嘛，看你要切什么型的啦吼，啊，浸水，吼、哦，啊，主要就是吼，倒一粒白醋啦，倒一粒白醋吼，像讲你若讲哦，浸这个水吼、哦，一般的水啦，比如讲100cc 来讲，啊，你个白醋该倒差不多60cc， 吼、哦，浸两分钟，该浸两分钟。啊，咱譬如你要凉拌啦，还是要迄落吼，要炒啥的，哦，小炊一下，哦，咱那凉拌先炊一下，啊，然后再个吼，哎，什么葱姜蒜掺落去啊，啊，放个冰毒冰一下，偌好食的，哦，最主要叫迄个食味去翻乌啦，哦，闭关就是吼，啊，淋一下这个白醋来浸。浸两分钟啦，吼啊！然后再个葱姜蒜，讲到这个葱姜蒜，吼，咱人生嘛是安尼啦，吼，人生嘛是爱葱姜蒜是安怎呢？咱那个葱吼，较聪明啦，较聪明淡薄啦，吼啊姜呢，吼，咱就小较将就一点啦，吼啊蒜呢，啊蒜啊那未使，咱就算了，不行就算了。我然后你讲咧吼，这个调味的啦，吼啊，再佐料啦，吼再配料啦。葱姜蒜啦，哈，好食哈，哦，桥，哇，这拢算桥，桥顶桥卡。

桥顶桥下拢是桥，哈、哦、啊啊有爱无？有啦，永远拢爱你啦，到处拢有爱啦，哈、哦，永远永远爱你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若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 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9600千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哪敢拿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更加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

夜甘甜，真好听的歌曲。好，来感谢大家哈。有时阵啦哈，我定来讲一个问题哈。咱卡所有问题，比如吴老师的人，你记要清楚。后点钟，咱开放咱现场哈。你有要问咱到什么人，今年几岁，姓什么名？吼，安尼就好，甲我讲较简单就好。啊，唔捌你嘅人讲未清楚，咱就卖卡。吼、哦，佮再来的阵啊，你讲我耳腔真重，人咱就卖卡。吼、哦，所以讲，伫后点钟，咱开始开放咱现场。咱有写个老师服务诶，咱赶快卡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9。五四九，这个是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加热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先加一个空五记号掉吼。那么来讲到一寡身体问题，身体过程真济人的阵啊，真可怜。开足济钱的，啊去买药啊来吃，啊开足济钱的，食到只嘛两卡坐轮椅的人则济，啊都欠钙来食钙，啊食钙的阵啊，骨头补不起来，补到心脏顶骨方，啊喘不起来，啊喘到中风啊，真可怜吼、哦。所以讲，第一一定爱吸收，唔是讲退化。啊，食钙都会补钙，唔是安尼吼。啊，所以讲是安喏营养素，爱用营养素，营养素内底配方是足侪味嘅啊，相辅相成吼。爱遐配方都爱当提供着你退化的问题，甲你做调理，互你食物件会吸收，照我当做补充啊。啊，先甲你冻掉咧，互你卖退化。啊，你再吸收起来走路用，啊，你都咧退化，代表你未吸收嘛，所以你食仙丹都嘛无路用啊，是不是咧吼？啊，所以伫咧食营养素的人，你家就知影嘛吼。啊，这营养素啊配了对，真正效果真好。这伫营养细胞免疫学来滴流讲啊吼，伊讲的准啊，咱身躯啊身体无好，你的细胞无够健全，你的气力体力无够，你的气力的准气血行未到位，所以营养上未到位，大行。一直老化甲退化，食啥物物件拢无效啊！啊，唔则讲营养素食了对的时阵啦吼，第一项你会发觉就讲，我即安尼生安尼白的阵吼，啊，感觉讲的阵安尼做难事的一个脚呢无啥会行，啊，你行硬动动，啊，就是一段时间咯吼，唔免食真久啦吼，你发觉就讲，那最近精神较好安尼，啊，最近行路的阵阿嘛较轻松啊，迄就是有伫咧开达体后多的，有咧甲你做修补啊啦吼。哦、再来你说、啊、这骨头受伤呢、啊、去检查一年比一年较害呢都在吃钙来补呢、是怎么补不叮当、你就不去收买那些叮当、所以营养素在你吃的人、你这一段时间你也给他做检查说有样呢真的有哪在你补到等下呢、所以事实的说话较严重说也会哪冻掉了嘛是不是呢、那些说吃东西去收他没继续退化、你就不去收继续退化吃什么也不好啊，对不对？尤其困这个叫大便的问题，是。

真济人拢爱食益生菌，食啥物菌，食到尾食袂惊，啊，到尾安怎啊唔通诶嘛，对不对？啊，平时大便诶阵唔免食啥物，拢无效吼。你今仔只要你诶身体用，你等下动蠕动，加入物件消化吼，爱蠕动啊，等下有力啊，大家嘛听我讲，是安怎诶阵啊？安尼阵得讲诶阵啊，袂放。你讲嗯啊，我咧食诶当中，我嘛放三两三公才放一届呢，啊，你又食无济，对不对？啊，食无济两三公放。干嘛正常的呀、啊？搞唔对嘛？是不是嘞？吼，反正就那身体用，伊自然得放；身体气力也无够，伊本来就未放嘛。吼，啊，气力无够会当造成偌济问题，你敢知吗？你像讲、哦，我较早人笑话咱弟的，到底啊，讲嘞，其讲吼，我只弟个困去啊，吼，啊，今麦真可怜嘞，吼、哦，啊，今麦倒嘞，啊，底下酸啦，底下酸啦，头壳那晃晃叫，困未落去啊嘞，吼，啊，起来偌忝嘞，安尼吼，啊，所以讲是安怎系安尼，啊，你都改想。啊、你的身体你今年几岁现在几岁、啊啊、你这个身体不好年纪有气力不够、啊、这个气血营养上面到这个脑的所在造成脑部的时候欠营养、啊、在倒火、啊、在退化啊！你该想咧，啊！你困得起吗？对啦，我咧困得，刚才秘书会咧烧掉啊，跟你老婆同款嘛吼。啊，所以像这来讲，营养素补够，伊也上得起的时，伊就家己自我做调理啊。你只低讲，哎、欸，个早倒等啊呢吼。啊，但是要食安眠药的人的阵啦，安、啊、有效无？食安眠药的人落去了无效吼。安眠药啊，等于食毒吼，无食挡未掉。第一来讲，就本身的阵药啊都毒。第二来讲，就是讲你的。神经毒，你已经习惯性依赖伊啊，所以嘛是毒啦吼、哦。啊，你唔则讲个阵，伫咧食个当中个阵啊，啊有影个阵啊无效呢，啊无效当中都一条好呢，爱食无？你家想嘛？你也困未起个中间，就是交你个脑部有关系。啊，你个脑部大家张大家戆，啊，即马出门个阵啊，啊百外行倒当也无做半行啊，大行拢未记住吼。啊，像这个问题，你嘛是爱用营养素个阵啊，去过你个脑。啊！你暗暝我照食，啊照困嘛，所以西药拢未使停嘛吼。啊！你发觉就讲，哎、欸，这糖较精神较好啊，啊，记忆嘛愈来愈好啊。啊，无假的阵啊，亲像即卖电视咧播讲的阵，啊，都片段有时好，有时歹的阵啊，啊，人西拢坐了，啊，就俩讲啊吼。所以讲，这款人来讲，个情啊，伫咧退化当中，都个情绪化吼。啊，咱家本身，咱的心情定未落啊，真济代志一直未记住，咱就知道。伫咧这当中一段时间。哎，心情嘛，计真好啊！呢，啊，记得买茶倒回来吼，所以熟悉来讲话嘛吼。你讲啊，我只卖准只搞了呢，啊，人无力，膀胱敢无力吗？对不对？那都啊讲困眠感，跟都啊大便感款嘛，啊，人无力敢放得出来吗？是不是嘞？吼，啊，所以只要身体亏了、体力有的准，当然你也这个叫准啊，啊，这个搞了就改善了嘛吼。啊，搁再来准啊，你甲看有真济人讲的准啊，啊，我这个感冒呢。啊，身体歹无抗体会感冒未？当然嘛，做啊感冒的信息咧吼。只要身体用的人，伊讲诶，我在营养素二十瓦当内底唔捌感冒先做啥款啦吼。啊，你身体用有抗体，免来感冒咧。佮再来上阶段的问题，就带糖尿病的问题啊。啊，糖尿病是要求无可能借着胰岛素啊，所以食西药啊，佮再袂去收啊，你愈食愈重，即吹着吹着吹啊，到尾哇，并发症也起也好，也是腰椎伤着好。所以有几人这大对有种跟糖尿病有关系啊，所以今麦大讲的甜大要惊死对不对吼？啊，唔知我像这个问题要安怎？你只要营养素的阵啊，和你食物件吸收，你的食药加的吸收，你的糖分都未起起落落啊！啊，你啊一段时间又做改善了，连你的糖分也要求恢复这个精神了，伊嘛家己制作胰岛素，所以你的糖分的部分，伊嘛家己做改善的吼。啊，所以讲像。这些问题加一项营养素，也叫营养素呢。有这多，伊都该做改善。所以讲，咱唔能去想话这，只要增加过掉咧，啊，西药哪个会当放，咱就哪放；啊，别使放，咱就别使你放。一段时间来，你也讲，啊，你那软卡，啊，我个当爬爬走呢，是唔是咧？吼，啊，所以讲软卡有可能，真可能啦。吼，上去阿娘伊就做 BI， 无做 BI， 啊，咱尽量加过好用件，唔好讲个准。啊，我一个月开几千块，唔敢开，唔敢开，你开
几万块嘛，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让咱大家尊者了解讲，这个身体要安怎来过？唔是食药来过，唔是破病，是身体无好，气力无够，啊，这所营养未吸收，造成的人生的悲哀。

再讲有机会甲身体过勇敢，阿恁得甲过好勇敢都无唔对啊！吼，好，这是第一项嘛，吼。啊，第二项呢，咱就感觉真可怜，真济人的心中安尼喘不起来，跳够紧的啦，吼。安尼戆耍耍啊，大家啊行者路安尼阵啊，留啊叮当就喘，留啊叮当就喘，啊，唔知啥物原因吼，你家想就好哈。啊，你这个心脏顶壳壳，吼，这钙化。长期吃钙片的人，你的心脏就一定翻顶，吼、哦、翻顶。长期伫咧食西药、食真济人，你的心脏咪翻顶，是啥物原因呢？吼、哦，钙片就是讲会钙化，会翻顶，吼、哦、啊，所以讲这个骨头补唔到，补到心脏嘛，吼、哦、啊，佮再来西药是化学的物件，啊，化学物件食遮济，你家己想，包括一寡健康食品、调整浓缩啥物，迄款哦，就化学的物件真济哦。吼、哦，啊，迄款的阵伫咧食，啊，对着你的心肺更反定，啊，心度啊好咧咧，吼、哦，啊，所以讲像这个问题，血管一条啊见啦，吼、哦，啊，这个叫目睭雾沙沙，啊，这个问题是啥物原因？就是你的心脏无够力，心脏电壳喘未起来，啊，即马食心脏药啊，吹，啊嘛是电壳吼，吹啊搞个心脏派气啊，爱装电池啊啦，吼、哦，啊，无来讲了心瓣膜连起啊啦，吼、哦，啊，都一直吹啊搞。来讲啊，这个血管一条啊，惊啊，会惊未好势啊，愈惊愈慢，到尾啊，造成着安尼气力的阵无够来好接未着阵，哇，中风煞尾。所以讲，今仔中风唔是肺痨的问题，是心脏无够力的问题。所以你的这个心脏只要伊恢复着这个功力了后，你规身躯的这所谓这的问题拢做改善。啊，要安怎怎做改善呢？第一行你得爱，其实你去问医生，是唔是这个花青？青素会当抗氧化，啊！你今仔电器那个钙化嘛，吼！啊，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啊，百里如醇会当让你变少年，唔是干啦，即个讲啊，即、這个也抗氧化呢，啊，佫可以变少年啊！啊，所以伫咧遮当中，你会发觉就讲，哎、欸，有影呢，唔免偌久的时间，讲即个心脏有影加真灵啊，吼！你喘加真顺啊，啊嘛，袂讲安尼跳真紧，跳讲速速跳个咩头啊，对不对？吼！佮来你讲，哎、欸，啊，即、這个血管只卖变大条吗？会、欸、咯。你的心脏有力，你的血管反应的时候，他就当然会在走大间，啊，血管就扑倒起来。啊，这个迄个叫飞咧，行速度紧的阵，安尼袂病啊嘛吼。啊，过来真侪目睭咧出血的人，医生讲无有伊的人，你食一个白果的阵啊，卡说你的花青素啊，真正好用，真正有法当吸收的人啦吼。一个白果了后，目睭袂阁出血啊，安尼效果好无呢？目睭雾沙沙这，你会看着一天，哎，有影呢？这目睭的阵哪来哪根？阿妈来哪好看，所以讲最好你看会到的所在吼。啊，搁再来有真济人的阵啦吼，安尼的阵啊，啊放了臭毛毛，啊放无晒出来，啊故意的阵啊，啊拢烧，啊放袂好势，是啥物原因呢？迄有做啥物？或者咱的气力无够，啊气力无够，伊无法当去启动着迄个油脂，迄个油脂顶离水去啊，哎呀启动了后，造化当解决所有问题，解这个摆蛋掉啊。啊！你腰子气血不够未够位，腰子都无啦。你家啉下这水的阵啊，阿妈是对腰子有伤害，唔是有好处呢吼。啊，所以腰子啊启动，你水啉落阵，严重做代谢。啊，内底吞进一寡毒素，有诶无诶人真侪。你看有真侪，即马膀胱癌啦，啥物癌一大堆，迄真侪问题，拢总伫即个吼，内底有即个腰子无通做代谢，造成着遐底退化，啊，伫咧即个产生一寡细胞的病变，则造成比。爱一直教伊啊，所以像这问题，不要做改善，无法当改善啦吼。你只要家你的心肺更会从软化了，这拢总是全自动的吼。咱的腰椎我拢启动，咱的心肺更有够，气力有够，咱的气血行到腰椎的所在，腰椎的功能会当恢复倒当啊，伊有法度，伊有力量，伊就发动。家这的问题哪杀倒出嚟，和你一直行的阵啊，一直做代谢，身体就一天。一直好起来，有机的功能啊嘛，一天一天的好啊。啊，到尾来讲的阵啊，规个的拢总做代谢好啊。啊，所以这个花青素好用无？大家学了对的吼。有机会的人啊，咱尽量拿过。啊，你也讲无机会的人啊，咱就坑了害嘛，是不是的吼？今仔个只系基本常识上好难。啊，那有下个老师服务的人，咱后点钟的期间吼，咱会当看咱现场这个电话，后点钟开始开放咱现场的问题。
做你们有问题找我老师，老师把的拢会甲咱做服务，咱先甲咱时间交电台做工商。

0: 963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爱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爱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啊，好朋友吼，等进入咱第二点钟的时间啦吼，咱这点钟开始有开放咱现场吼，和咱客人有问题要问的，有问题要讲的，要创啥拢创好，只要老师捌的，拢会甲咱做服务。其实不管啥物事，拢总爱卡现场这支电话在通，啊无剩的拢未通吼，卡咱这支0553605499。0553605499，服务处一边的电话是0800555789。甲杜家老师讲的这个问题，咱的身体的问题，有问题疑问呢，做你家问，吼，伊会家一一做回答。啊，无真侪人食较老啊，啊，身体愈来愈歹，拢唔知到底倒一只出问题啊。啊，人讲药啊，买甲贵到顶，电台药啊，那个咧叫咱咧叫医生药啊，食无够，电台药啊买来倒。个来注射个买等来倒，你该想讲啊，一天食偌济药啊？啊，哪只哪能卡，哪只哪可能的真济吼？所以讲，今仔老师拢一一甲你分解互你听，你着知影讲，身体就是两杂个，咱的身体歹，伫咧艰苦，无代表你伫咧破病，所以一定要记有清楚。啊，身体歹，伫咧艰苦，一定要找医生做一下控制。啊，剩呢，咱家己本身要做调理，咱家己爱做调。道理未使讲的阵啊，身体无够，干那食药啊比较好，但有可能的代志，对不对？伫咧退化的当中，食药啊就未好，只有食控制，和你唔知艰苦尔。啊，马古等甲伊一个程度到的阵，大发作安怎控制，拢总无效啊。各行嘛拢总派去啊，所以讲这些话你拢个记有清楚，你一一去印证就对啊。所以讲，咱等一下有问题找我老师嘛好啦吼。老师，你感觉一个问题吼，上界可能的就啥物？咱的身体气力提来一直无够去，啊，咱身躯一直萎缩，一直纠结有够多，包括腰子派去的嘛有够多啊，啊，所以讲伫咧食的当中，对着你本身的频尿啊好啦吼，也是讲放未出来好，种种的问题，臭毛毛哪做改善嘛好，像这的问题，咱等一下有机会，啊，大家食了感觉袂歹，买当做者好事来做者分享，讲老师讲的这的问题，真正效果袂歹。我的阵啊，嘛是怀疑啊，食到今嘛感觉安怎吼？啊，反正咱做这无，就是讲你有问题做你问，啊，你有欢喜，你咪使讲给大家知呀，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老师直接甲恁服务是另外间服务，啊，出的问题，恁有问题要讲，或者啥物欢喜的代志，拢会当大家共同的阵啊，啊来了解一下，看感觉讲啊，老师讲这问题，你家己体会了感觉安怎？这拢会使的阵。来给咱做服务哈，来阿林老师啊，老师服务的你电话当哪卡位啊？紧哈，其实要问的人，咱来干。

咱有关系人才使你敢问，无关系未使你敢问。爱讲的阵啊，咱兜的人吼，啊是啥物人？啊今年几岁？姓啥物？啊啥物名？安尼都好。村呢未要紧，啊这个年岁无准未要紧，大约就好。你话一个数字，安尼就好啊吼。啊你家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啥物名？啊是咱家己人拢使你问，干那啥物未使你问呢？大家拢记无清楚吼，兄弟。姊妹袂使你问，兄弟姊妹阵啊，迄个咧对头啦吼，啊对头你问着一摆，你讲一摆伊会受气，你讲伊好诶阵啊，你嘛袂讲啊，啊唔则讲即个问题拢总卖问，吼、哦、兄弟姊妹拢总卖问，啊要问诶只是讲咱诶是大人好啦，咱诶囡仔大岁也好，啊是讲咱诶事实拢总好，吼、哦、这拢总会使你问，老师甲伊做服务吼，过、哦、来耳孔真重诶人。咱麦卡吼，你一定听无诶，因为我遮出去诶声是固定声，毋是像心机讲诶当准甲足大声，咱无法度吼。所以讲，咱一定爱记住，先咱诶耳孔重诶人，咦哦哦，安尼无法度吼。过来第二项，毋捌你讲未清楚诶人吼，嘛麦卡。因為你听，你唔捌你，你讲未清楚，安尼老师都唔知道是你啊。老师跟你同款，嘛是等于讲唔捌你啊。哦，所以讲，即一定爱记住，上尾啊一行电话卡通，老师跟你接电话啊，你一定要把你的心机关起来。哦，安尼老师咧讲话才听有，啊无底下大细声，你的心机都把你的声压掉去，安尼敢听有吗？你会记一个问题啦，吼、哦，咱来电话查咧菜市啊，啊人咧卡电话。难，诶，奇怪，啊，都无样咧，啊，是安那老人敲电话，因为外口诶声比你本身诶声吼，啊，你听到声更加大声，所以你也听无，感觉这个艺术甲原理，安尼知吼。好，来，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哪卡，老师那间做服务吼，来，啊，先无问题吼，无问题不要紧，咱豆豆来豆豆进行咱诶节目伫咧，啊，你有时间你就哪卡，老师那间做服务吼，啊，先听一个歌好啦吼，啊，咱先了解。介一个，等人则等人，甲咱做服务，真好听的歌曲，咱来飞升所想的这条水仙。

0: 感谢好朋友吼，真好听的国语歌嘿，水仙，感谢大家吼。好，先给咱接电话啦吼。来，你好。
1: 对，你好。
0: 嘿，来，你讲，你要问什么人？
1: 我是讲问一个囝仔。
0: 囝仔今年几岁呢？
1: 今年54岁。
0: 54岁啊，姓什么？
1: 姓陈。
0: 啊，什么名？
1: 建宏，建木鱼那边，健康的健，木鱼那边。
0: 好，建交的建哈。
1: 哦，阿红就红多阿红，
0: 是较无阿红嘛？
1: 对对对，
0: 但地界无啊嘛，吼。
1: 哦，地界无，一点，
0: 好，来听清楚吼。家世是真巧啦，吼。啊，真巧做代志的阵啊，嘛等于讲伊各方面当中未歹，但是就是讲卖想侪卖，虽然巧是巧无唔对，咱来讲脚踏实地咧做，巧才有路用啦，嘿。跳蚤路用啦齁、哦、啊个再来伊本身啦齁、哦、本身伊是我看起来无看到讲无好的所在，是一跳啊跳的人拢较自带讲话，变作你问件事会较未准啦。你听我的意思无？
1: 对，我知。
0: 你问件事会较未准啦。我要甲你讲好，啊你会感觉讲啊阮查某囝拢讲伊无好，啊要甲你讲要怪讲无好，啊你会感觉讲安尼阵啊会变作害你啦，所以讲即、這个囝婿是未歹吼，啊嘛真巧真精，加一项问题伊也脚踏实地做啥物拢会成功会顺遂，啊伊也讲的阵无脚踏实地安尼啥物拢无好啊。
1: 哦，啊我就是讲最近在拢因为他看个拢卖哩。
0: 他看拜单年纪，这年纪也准啊！你讲五十几岁准坐无坐少嘛，未少啊啦吼。
1: 嗯
0: 啊，嘛唔是讲安怎拜啦，照正常拜啦。这个他靠咧叮当，也唔是无他靠的人咯啊。
1: 有啦，有只叮当是袂太对啦。啊，阮太公，因为阮毕业，人咧感觉怪怪的。
0: 啊，怪怪的，去看医生啊，对不对？
1: 看医生，我这看什么科啊？
0: 啊，这当然就系医生啊，专业啦。你都反正
1: 做，因少年鼻咁猛啦，
0: 系啦，因为少年的比咱较内行，伊只要去看医生，要看啥物，伊拢知影，那唔留遐人，免去吵遐代志。
1: 哦，伊较知影
0: 啦，因比咱较知啊，咱讲是假啦。好、哦，假啦，咱个想法
1: 错。
0: 啊，艰苦的去找医生做检查的好哈。
1: 哦，好啦，好，
0: 再见。来，你好。
2: 吴老师你好，
0: 嘿，来，什么问题？
2: 我要请教你，问我家己。
0: 你什么人？
2: 我姓欧。
0: 嘿，姓欧，欧子的欧。啊，再来。
2: 欧子的欧，阿撇。
0: 撇是往里边的撇嘛？
2: 往那边下面倒一个招。
0: 嘿，第二个来。
2: 哎，阿丹是姓丹的丹。
0: 哦，安得定你连单就对了哈。
2: 嗯。
0: 好、哦、啊，所以讲心脆啦哈，什么个心脆你知无？就是讲心头未定，达行你拢装要插，达行拢装 A， 对你来讲的阵啊，你嘛真熬真 A， 啊可是高人。

0: 吼、哦，老人讲话爱有够嫩，老人讲话招呼爱有够这个人讲，有够这个人要听咱的，唔是硬都硬，啊唔是达行拢会有路用，一定的准啊，甲钱啊同款，迄达卡拢要带恁行，即只大只钱啊才有效。啊，你啊讲大只钱啊唔行，男的你行无卡，钱有效无？
1: 吴老师、
0: 嗯，啊，所以你也家己无啊无啊，甲真艰苦，少年艰苦甲老啦。
1: 我即马要甲你讲个清楚，因为我下礼拜一下，我有甲你甲你请教一届呀。啊，我请教唔是请教我，我就是想讲，我是安怎会只坎坷？
0: 啊，我拄好讲
1: 我
0: 听。
1: 我请教阮老公。
0: 嘿。
1: 一开始你都。我跟你讲，我足惊人咩？应该我跟你问几下解啦。我一天我想诶，你讲什么孝顺诶啊？我嘛食足侪。食到即马血筋哦。有较粗啦，啊，但是你敢讲有食到有食到有无啊紧？啊，但是嘛未，嘛是。住下嘛，是要不住无算也对。
0: 啊，迄豆豆来啦，因为安怎？
1: 对啦，啊，豆豆食我嘛食足重诶。啊，我即摆要甲你请教，我本来想要放弃，无爱讲啊。今讲啊，我问阮老公，哦，你敢来？你敢来？敢无一块啊好？啊，我想讲，啊，算啦，卖讲啊，我想想唔对，甲你讲个清楚，互你听。因为吼，我。过过来，因家我本来我问我你敢讲甲只好你，你今日敢讲我做代志只好骗你啦。
0: 对，啊，所以你连单啦、啊。你连单你听哦，对，达行哦骗你啊！但是我讲，迄只字嘛有人听你的，你有骗你才有路用啊。
1: 对啦，啊，就是是无路用。我即马我嘛放弃啊，无啥想要改安怎啦，但是。你咋听清楚啦？我嫁过来，伊手头无大欢欢，甲空溜溜，啊，囡仔要注册拢无钱，啊，我一间纺织厂做二十年，三班制，伊拢做两班咯、哦，加他换班无啊多，加班尔无，我拢做17点钟，啊，各两个是大人哦，我。台人的细汉囝三个，迄两个人拢唔爱，啊人因两个吼翁婿较成功，啊拢娶出去，啊我带一出去，我做传人，互看袂起，
0: 啊
1: 人人拢放咧互我。
0: 无啦，迄啦，即马你讲遮拢总知影吼，第一我
1: 甲你，
0: 第一我甲你讲个清楚，安怎做拢总无差工，我都要甲你讲过吼，爱得任何啦，唔是搞，唔是一直做就好。我甲你讲，你可比遮毛蟹啊，真有细卡，真好啊，真牛啊，真大只啊，啊遐个卡唔听你个，啊你遮听了迄个心肝有效嘛？我都还没甲你说乖说完啦吗？啊，就是你讲的，啊，都干那咧炼丹咧啊，炼丹炼甲真艰苦一点啦，啊，都较艰苦嘛，忍耐过，忍耐过，啊，要安怎，就是艰苦嘛。
1: 是啦，实在讲，那叫我目前哦，你敢知我该叫食品10万块来哦，小姐上来，你看看，摕手机啊起来甲翕相呢，啊，伊无甲出半价，啊，伊嘛唔捌钱我，啊，我要食我拢家己拼。
0: 你记一个问题，我都要跟你讲过，你不得任何啦，吼、哦，你读个真好，本书真好，大行你拢会无唔对，啊，拢会，但是我讲过，讲得任何，安来发挥咱才有路用，啊，你无得任何，讲得个人玩啦，啊，你知无？吼、哦，啊，你好，啊好，你了解，好，你要着创啥？
1: 对
0: 哦，对了，阿妈遐咬咬无好啦，大行拢会敢有好吗？我都话讲过，大行拢会。
1: 那蛮难咬啊啦，
0: 大行拢总会改这。
1: 阿无做人啊，得教咱管啊。
0: 对了，安尼就好啊啦，哈。
1: 阿你有就好啦。
0: 对啦，阿你都反正你家哪只？你家
1: 己
0: 三二粒茶饮起来都有。对，你家己安尼咧食，你敢无感觉有差真济啊嘛？阿无咧食饭食都软卡去啊咧。
1: 但是我该讲，我也老开多只嘛，只嘛食个只嘛哦，可能那像蛮是手术腰起来迄个四八，啊只嘛那像阿妈滚落来八八迄个腰子足怪啊，干嘞又过遐有骨刺呀，
0: 骨刺的部分人啊，吸收病拢会来，所以迄、那个。

0: 结婚啊，一个同齐一个，两百呀，啊，两百一个同齐一个，因为，
1: 我两百个食较少，啊，我水食较济。
0: 无，你迄个部分就讲，你有开刀动刀，咱的气失了伤济，啊，伤济，咱的气迄个行咧较无够力。啊，水的部分是软化的部分，真济咱的药啊食伤济，心脏真无力，就是伤定的关系。好、哦，修定的关系、对，好、哦、啊，所以讲，说三高嘛，这个高血压嘛，高血糖嘛，高血脂肪有诶无诶，迄是水诶部分效果真好。啊，马古诶阵，这个热脉部分，伊咧助你诶气咧甲元气，你食物件吸收诶，迄个物件当食较济一咧，吼、
1: 哦。
0: 哦。好、哦，安、啊、知无？吼、哦。
1: 我想讲奇怪，我问我你都、问我家己，你拢讲甲未歹，啊问阮老公你安尼。哦，真正是空中安尼，我感觉足面条诶。对我安尼吼，伊家己本身趁钱，在夜头咯，啊，趁钱拢家己开。
0: 我跟你讲，
1: 啊，退休金几啊百万嘛，拢无互阮诶某仔开。
0: 我跟你讲啦吼，
1: 啊，我起厝修理厝嘛，拢装我。
0: 我拄啊过来，
1: 囡仔吼，囡仔嘛食工。
0: 好啦好啦好啦，我今麦无时间互你啦吼。我都要跟你讲啊，足清楚的吼、哦！你大汉拢会真熬，可比大只钱吗？啊，遐个卡唔听你，啊，你安怎做，安怎好有效无啦？我都要跟你讲，我真清楚，安熬什么熬，你熬嘛无效。
1: 我无关系啦，互你面交，我跟你失败做咧。
0: 我跟你面交袂唔对的吗？
1: 你讲我因为真当啦，
0: 真当啊！无你因为你因为较好听嘛，较好听来讲，今仔来则艰苦。
1: 对啊，
0: 对唔对？吼、哦，
1: 好啦，那我做，安尼，你再过来讲。
0: 好，
1: 好，
0: 好，
1: 再见。
0: 来，你好。
2: 好。
0: 哎，
2: 我问阮太太。
0: 太太今年几岁啊？
2: 七十二。
0: 来姓什么呢？
2: 洪淑玲。
0: 姓洪哦。
2: 嗯。
0: 好、哦，水共逢哈、哦、啊，淑女的淑女的淑女的淑哈、
2: 哦，对对，
0: 啊，玲是王阿平的玲吗？
2: 嘿嘿
0: 嘿，王阿平的玲哈、哦，来听好啦哈、
2: 哦。
0: 哦，你也记一个问题啦哈、哦
2: 啊。
0: 太太是真好，真顾家，可是咧讲话是真无客气。
2: 嗯，我知。
0: 咧应话是真无客气。啊，所以讲，伊逐项拢为家好，啊，对你讲话无好，无好听，还有啥物啊好诶阵啊，啊，你爱先去谅解一个问题，伊要对你讲话好听，你要安怎做，伊对你讲话再好听，照我多项来参详来讲，啊，你也讲拢好失望，逐项拢未好势，好好做来讲未达到伊诶心意诶时阵，伊咧讲话客气未？
2: 嗯，
0: 哦，是不是安尼？所以今麦我定讲人吼，甲人中间无迄个多一个对，啊，多一个唔对的问题啦。
2: 嗯，
0: 今麦袂好势，拢总是两个拢有问题啦。吼、哦，更加好来讲嘛是有问题啦，更加歹来讲嘛是遐个问题啦。
2: 嗯，
0: 吼、哦，你听我意思无？
2: 我知。
0: 啊，太太真顾家，无啥问题好问。啊，你做家要问伊啥物？
2: 啊，唔过伊，你若讲伊自由力呢？
0: 嗯。什么个肌无力？
2: 我个人苦拢无力啦，拢拢无。
0: 迄个做病体的问题，我
2: 定。我老爸要食，
0: 啊，食来讲的阵都爱食一段时间，咪随食随好啊。食偌久啊？
2: 啊？
0: 食偌久啊？
2: 好啊，好啊吧。
0: 食过啊，啊，拢食几粒？
2: 六
0: 粒的款，六粒无，但可是我加者袂要紧啦，因为我跟你讲过，伊真超家，较为这个家付出真济，
2: 嗯，
0: 啊，所以讲这个身体歹是正常的代志，
2: 嗯，
0: 哦，过来的阵搞受气，啊，搞受气，搞激气，身体自然就较无好啊，
2: 哦，
0: 系啊系啊，啊，唔过你爱受气啊，吼、哦。
2: 好好好，
0: 系啦，吼，好，好，好，好，再见。后来吼，所以讲，真济人讲高兴地啊，高兴地就转转问题啊，啊，咱阿妈遐高兴地就无问题啊嘛，是唔是咧？吼，来，啊，咱有时啊，老师服务咱个拉卡，老师咱个咱做服务吼，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诶，这个问题，啊，咱当好好来这个吼啊，沟通，尤其阿阿某问题真济啦，有人讲个阵啦，有话讲未了，吼，讲未尽啦。啊！你讲伊唔对，伊讲你唔对，很爱因为歹听啊！我听了未爽快，啊嘛因啊因的时阵啊愈因，代志就愈济啊！啊，一方面， 啊，较搬嘛，遐咧搬，卖介搬啦，插插伊啊，随在伊，反正一日欢喜，啊一日无事，啊大家拢总欢喜甲无事啊嘛，是唔是咧？吼，来，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个哪卡袂要紧，老师那甲咱做服务，爱其实身体也准备顾，唔是随食随喝，因为这物件爱豆豆啊来，豆豆啊来啊，吼、哦，唔是亲像咧食这个吼，啊西药讲随食随摘，随食随摘，我老师甲咱讲过，西药爱正常食啊。春呢，咱的营养素伫咧食的当中，你到哪食，身体愈歹，你爱食愈济粒，吼，食愈济粒，爱当食到十粒袂要紧啦，吼，啊，遐也毋是卖足贵的物件，所以咱唔免讲去欠遐，吼，啊，身体量则加够好势，啊，豆豆食，身体豆豆来，豆豆好，啊，我定甲恁讲过，啊，要食一盒两盒特别好的人，咱都唔好开迄个钱，因为身体是爱长期来做照顾的，像这拢做海气，烦恼海气操。海气呀，啊，操海气一定啊一段时间，吼、哦、一段时间来做调理，伊才会好些。唔是讲随食会当随好，你甲看的阵啊，咱啊伫咧做节目，有时咧做精神，遐人起来，你咧听讲，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样食十多年呀，吼、哦，啊，他在身体当中啊，真老真老真老吼，啊，今嘛食个今嘛，伊感觉啊个足轻松诶，啊轻松伊就继续食嘛，啊你啊身体老的阵，当然的阵啊，你会感觉讲啊食咩无效，食咩无效。啊，当然时间啊未够，过来西药的部分，你未使改放淡掉。你讲啊，西药食伤济，西药剂呢，你免烦恼遐济啦吼。反正的阵，咱的身体用气力有够，咱身躯的药毒各方面，伊都排倒出去。咱拄只伫咧讲是安怎吼、哦？是安怎西药剂的人遮济？是安怎真济人药剂无好的人有遮济啊？老师拢甲咱讲一个问题吼、哦，咱的阵身体如歹。你身这个腰子如无好，身躯的气力，咱底下讲的阵啊，气血行未到位，无长去启动着你的腰子啊，迄、那个腰子就愈来愈重，愈来愈无力，愈来愈重，愈无力，啊，这个叫毒素的愈积愈多，愈积愈多，到尾啊，伊就歹去啊，吼，所以讲这，咱底下来讲，可能尿毒、尿毒啦，吼，啊，唔再讲，伫咱这个所在，啊，有伫咧食，你又发觉就讲，哎，有影咧，啊，咱身体哪用腰子的功能，伊嘛哪好啊？是不是呢？啊，所以万行书，咱的重点找到，春的时间用时间来换就无唔对啊！吼，来，好，啊，咱有拉卡，不要紧，老师咱甲咱做服务哈。啊，无老师等你个放歌，你也个等去困啦吼。所以讲，咱尽量甲咱做服务啦吼。啊，大家拢总同款，老师拢甲咱这个服务无分啥物人，吼，咱无分啥物人。大家拢总好，既然要甲咱服务啊，那有咧讲的阵啊，啥物人服务有教会无教会，拢总同款。咱要服务的阵，第就无咧分啥物人啊，吼。好啦，真好听的歌曲，啥物名？或者这条最近来讲，马哥真唱。伫过去咱上届唱的这条嘛，吼。好啦，先甲咱接电话啦，无按算的阵啦，吼，要来放歌咧，吼。来，你好。
3: 老师你好，
0: 哎，来，你问什么代
3: 志？啊，问阮囝。
0: 您囝今年几岁？
3: 迄个有六十二。
0: 六十二来姓什么？
3: 对，嘿。
0: 姓什么？
3: 陈，钟陈。
0: 哪个来？
3: 啊，双宝汤。
0: 宝是咱的。
3: 一个木，一个白的。
0: 哎，过来。
3: 啊，苍天的苍。
0: 哦，苍天的苍哈。
3: 哎，
0: 来。
3: 宝汤。
0: 我来听好清楚了哈。第一啦哈，甲囝婿讲。一切，
3: 阮囝，
0: 不，甲恁囝讲一切，爱人讲顺命啦，顺命你听有无？
3: 啊、哦，
0: 顺命啦，啊，卖牙耳哥啦，啊，什么代志拢命所带啦？有时阵怨叹嘛无路用啦，有时间阵对唔对是咱的本身的诶，这个运命诶坎诶，迄个坎你听有无？吼、哦啊，所以讲，伊拢认为讲，啊，我都逐项拢总对，啊，逐项落都是安怎接袂顺事。啊，唔免拖大亏，唔免怨叹，爱认命就好啊。
3: 啊，
0: 认命你听有无？
3: 认命啊，
0: 系啊，认命啦吼。啊，你也唔认命，啊，你家己个所在，伫个怨叹，伫个对唔对，够路用吗？啊，所以讲，这个人真固执啦。真固执，你听有无？
3: 固执啊。
0: 嘿，很固执啊。啊，所以很固执，要跟他沟通，真的很难呐、啊。好、哦、啊，很难。到最后，他很不顺势的时候，他又有一点。闷气嘛，啊！等你，等一下，那个，那个，等下说，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讲，伊唔愿去面对着现实的事实，伊感觉伊拢对啊，啊，逐项拢对，啊，是安怎不如意？因为你无够圆滑。
1: 啊，
0: 圆滑你知啦吼？
1: 哎，就讲我头头念伊。
0: 系啊。
1: 啊，讲我头头念。
0: 啊，我唔甲恁讲完啦。
1: 哎，人管就对啦。
0: 啊，我唔甲恁讲完啦，咁就个管嘛。
1: 哎
0: 嘿，管要创啥物？管要受气的嘛？管要大家无无要惊着冤家嘛？
1: 对呀、啊。
0: 啊，管对你有啥物好处啊？
1: 系啊。
0: 哦，啊，讲对有啥物好处啊？
1: 啊。
0: 哦，啊，所以我定下只老大人讲，恁拢未精神啊，啊，未精神就是恁的命哪法度？是不是？对。啊，所以讲已经较济岁，你个念敢有效吗？啊，都未顺就是未顺。我定下我甲你拄下见面甲你讲过，爱认命。认命你知影意思无？
1: 对啊，认命啊。
0: 对啊，啊是啥物？哎，为啥物爱认命？因为你唔认命，你干那怪东怪西怪来怪去啊！底下的阵拢怪别人安怎？啊，怪啥物安怎？拢总无路用啦。
1: 好。
0: 系啊，爱认命顺势就好啊，顺势就好啊。
1: 好。
0: 系啊。
1: 对啦，好。
0: 伊在做啥物？伊
1: 在做种植嘞。
0: 做种植哈？做种植，做种植，安尼想标的做无啦？
1: 可以
0: 了，
1: 还可以
0: 了。想过调低啦，做代志想过调低啦。因为人讲种植吼，有真济问题，伊爱去学，就是有时阵即个人要来买厝的时，即间厝好甲歹，伊爱讲出来啊。
1: 啊，
0: 系啊，吼、哦、啊，反正的阵你甲讲认命啦，啊都认真做，啊较起码开一档过就好。啊，什么事都卖想伤多，安尼命就会转啦啦。
1: 好，
0: 系啦，吼、
1: 哦。
0: 好啦，好，好，
1: 好，好，谢谢老师。
0: 好。后来吼，所以讲，这和咱了解讲，有真济问题，和咱清楚讲，啊，咱的人啊是安怎才好，啊，才好是安怎的阵，咱会感觉讲，啊，我都拢总对，做了对嘛，真认真，真拍拼，啊，是安怎我的命啊才歹，命啊才歹安尼吼，啊，所以我定甲恁讲一句话，对无代表对，唔对无代表唔对，应该无代表应该，啊，无应该嘛无代表应该无应该啊吼。人来出世当中，就是拢带着这业障来啊！啊，你底下想、底下怨叹、底下怨，有路用无？无路用嘛吼！所以讲，只有欢喜过日子，大家快快乐乐上盖好。来，真好听的歌曲，咱过去的阵啊，上盖轰动了这条舞路，来共同做欣赏。

0: 感谢好朋友哈，这代表讲正台湾人伫咧听，正台湾人伫咧唱的歌曲。来，先接电话一下哈。来，你好。
1: 哎、
0: 欸。嘿，你好。你好。
1: 来。
0: 嗯。
1: 喂。
0: 嘿，来，你好。
1: 嘿。喂，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安那，啥问题？
1: 啊，我要请教你。
0: 嘿，安那。
1: 我要算一个命。
0: 唔免算命啦，你家你命几岁？
1: 我今年八十岁。
0: 嘿，来姓啥物？
1: 姓丁。
0: 姓丁，过来。
1: 我。
0: 月娘的月，过来。
1: 赵县官的赵。
0: 哪一个赵？
1: 赵县官的赵。
0: 我听无咧。
1: 赵，正月赵。
0: 赵，你讲多几赵啊？
2: 赵明的赵啊。
0: 哦，赵明的赵，哦，好，好，好来听好清楚哈。
1: 哎、哦。
0: 有本事不一定爱让人知，有本事不一定说的时候人就听我们的、
1: oh. 哦、
0: 有本事你让人说人不一定你做人不一定会介意、啊、所以说、oh. 人说要叫对方安怎一定要对方有欢喜、啊、跟对方说对方有欢喜要做、啊、我们配合他啊，咱再轻松啊，结果咱唔配合伊，啊，咱底下廿年过底咧艰苦，所以讲，伫一世人当中，你有本事啊，可是迄、那个人讲，迄个看未过啊，伫咧艰苦，造成着食老嘛是个咧艰苦，
1: 食老艰苦。
0: 嗯，因为我听人讲过吼，人是两个方向，你知无？赛车同款啊，你也赛那个细条路啊，中间两只车未过，要安怎？是不是这车这车比边啊会贵？啊，大家都唔让，会变安怎？
1: 哦，
0: 哦，好有啦吼、哦欸。啊，所以你的这个个性，你就是唔让，啊唔让，你就注定艰苦。
1: 哦，我唔让，注定啊艰苦。
0: 有，好、哦，啊，过来你个比音个较强，有时阵个比音较欢。
1: 哎、
0: 欸，欢你听有无？
1: 有啊。
0: 好、哦，啊，所以较欢，人讲受气起来，你也讲讲话就无经过大脑啊。做代志意气用事就拢来啊！
1: 好啊，那样
0: 好啊。所以讲有本事，无代表你对。
1: 哦，好、哦哦。
0: 有本事无代表你对，你做甲艰苦，做甲比死艰苦济寡，无代表你好。
1: 哦。
0: 好、哦，安尼很有意思无？
1: 有啊，
0: 有啊，吼、哦欸啊。所以讲人甲人中间是互相的。啊，可是，
1: 嘿、哦，
0: 啊，可是你讲，人讲压死人啊，大项代志当中你要管，你要插，啊，大项当中你要换头。安尼阵啊，你敢无加艰苦的？
1: 安尼有点。
0: 没有啊，啊是啊是唔加艰苦的？
1: 嘿，啊唔，
0: 嗯，
1: 当好戆啊。
0: 啊，今嘛八十岁啊，搁要搁要插树吗？
1: 无啊啦。
0: 我今嘛在讲是少年的时阵啦、
1: 啊。哦，少年的时阵，唔要唔要。
0: 对，我咧甲你讲讲过去的阵，你安尼今嘛食老都免讲食老，身体够用得好啊。
1: 对，少
0: 年有样，
1: 你讲
0: 啊，对，啊，所以我都跟你讲，遐问题是因为你迄个人讲听讲，迄、那个心在你讲啥，未输你下性子咧啊，啊，你敢讲，人讲好好，啊，你做，啊，你看未改嘛，是讲亮啊，对不对？
1: 对
0: 不对？安尼就造成着你的命运的坎坷，咁你真的坎坷了吗？
1: 哦，安尼哦。
0: 系啊，啊，有本事敢就好吗？
1: 无好
0: 对。对不对？啊，这个计啊，这个计，让你花敢就花好吗？
1: 有样对安尼。
0: 嗯，对不？
1: 对，好，
0: 你按那你讲啊，对。说，我爱跟你讲，你少年的时阵，你八十岁跟你讲、哦，你接过来真老好。啊，你讲少年，你的命得着安尼来。啊，到今啊，你的阵啊，就是咱咧哦，原来我命是改做的嘛，
1: 对不对？
0: 啊，咱那东西会晓讲啊，开咧讲话啊，各方面家人的阵啊，小提一下，吼、哦，阿姨咧讲话，咱有时小忍一下，吼、哦，就讲啊，两只车小帮啊，趁我路边安怎？哦，不要紧，啊，我就这就有位，啊，我就先和伊先过，我较等下再过，安尼是唔得无事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啊，你个硬要八卦硬硬要讲你屌你搞你下阵啊，啊，人要让你无？
1: 对对对，哦，你讲
0: 真人足准啊！啊，当然啦，啊，甲你讲真有准的，啊，你讲今麦阵啊，啊老啊，啊今麦都大家嗨嗨叫，身体无要过阵都嗨嗨叫，你啊都单卵卡你啊，无搞什么保护吗？
1: 好好好，
0: 哦，对不对？今麦老三好问。
1: 对
0: 不对？我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要跟你讲，是讲你的过去的文明是因何太这艰苦，就是因为你的口气，啊，因为你的怪气。

0: 好、
1: 哦、按、啊、我改造型
0: 啊，系、嗯、啊，你改造型啊，啊无我讲你咧写故事，吼、哦，咱每一工咧过的是你的历史的，你来当讲一年一年经历的故事咧写，吼、哦，还得个你的命，是不是？
1: 哦，
0: 啊，讲较简单来讲，嘛是你扎迄本剧本来演这个这出戏呀。
1: 好
0: 啊，对，这出戏啊，啊，你在底下所在，迄你看到你的过去，迄出戏内底，就是你咧演什么角色，你该知影。啊，你无看清楚，啊，我安尼唔对呢，我安怎会准这个戏剧我演起来才轻松呢？你无啊，你拢无咧看戏剧啊？
1: 拢无啦，
0: 对啊，
1: 伊在想要
0: 拼。对啊，啊，你拢无想，安尼拼到尾有路用无？啊，我对人讲的讲，啊，讲落准啦，啊，我轻松呢，啊，对我有好处无？
1: 对、哦、
0: 是不是、嗯哦啊、所以你干了要搬戏呢，你不用看戏嘛，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啊、所以你在那干苦，你也坐在那干苦嘛，
1: 对啊对啊，
0: 你不要说、啊、我就归戏买啊，我就不搬就好啊、嗯哦、是不是这样呢、嗯、对 啊， 啊所以人来世间就是扎脚本来演的、哦、啊再说简单的时候就扎就是在写脚本，写说你这世人怎样怎样怎样当中，人说一世人当中来行一回，留下一个故事尔嘛。
1: 哦。
0: 哦，啊，无讲要早教什么吗？
1: 无，无，无。
0: 对不对？好、哦，啊，所以。
1: 过去就过去
0: 啊。系、嗯、啊，过去就过去啊，迄条已经写好啊，故事写伫遐咯啊。
1: 诶，
0: 敢是？系啊，拢写好啊。即摆过去啊，人个定讲一个问题，什么上无情？时间上无情啊。
1: 对对对。
0: 对，该人个倒转去吗？啊啊！你想讲啊，进前安怎？迄较早较早啊，进前安怎感到好吗？
1: 无啊，
0: 嘿，都过去啊嘛，
1: 嘿，过去
0: 了，过去。嘿啊，所以讲吼，家己清楚一下吼，阿麦想遐济，阿麦把人比，上个场麦甲人比，讲阿囡仔好啦，阿、啊、钱济啦，啥物济，啥物拢无好，咱来快乐上好尔。
1: 啊，咱家过最快乐。
0: 对啊，身体勇健，勇健会当个阵拍拍照，你看遐两个人有可能无？
1: 对对对，
0: 你看坐伫倒伫去安阳一下人可怜无、哦？对，连讲个阵啊，要提来，要来个啊，叫人到个阵啊，要按倒去吼。啊，即嘛啊，倒伫遮啊，都啊叫人到啊叫人到，敢会当去吗？好、哦，是不是安尼、
1: 哦？所以讲，你讲安尼安尼个改造。
0: 好、哦、啊，所以讲，这段这段后边这段，就是咱的阵上艰苦的时阵，暗家过用啊，需要人哄他的时阵啦，迄句会变安怎？
1: 好、
0: 哦，啊，你对不对？啊，即马钱搁较济，搁较少，够重要吗？
1: 不重要。
0: 对啊，啊，所以是不是身体用的是你的呢、嗯？啊，一个人讲，啊，我都唔敢开啦，唔敢顾身体啦，啊，都干安尼拖啊拖的阵啊，啊，一工有一工啦，你讲啊，我无钱好顾，啊，但若倒伫安阳伊顶块有钱好拿无？有钱好拿无啦？
1: 啊，
0: 倒伫安阳伊有钱好拿无啦？
1: 哎呦！
0: 嗯对，阿伯那该刷钱吗？对不对？啊，我唔在定讲只卖的蛋糕、凉炸糕吼，安尼咱就较慢去安养伊就对啊。阿伯去安养真可怜的真济啦。嗯，对，啊，你一工偌唔正钱，你唔顾，啊，你等下去安养伊一工就偌济钱啊呢？阿伯你请我了，我一个月就偌济啊呢？对不对？啊，搁底下气到嘞。
1: 哦。
0: 系啊，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好。来，所以讲大家拢同款啦吼。啊，反正问咧，咱拢甲恁讲，甲真好势，互恁了解讲有。那系咱的命底当中，这本剧本，咱系写个个要写个真可怜。所以讲，这个角色是咱建的，角色是咱演的。啊，所以写下着这个故事是咱改写的嘛，对不对？啊，咱人卖写个真可怜，咁真可怜嘛。咱人卖写个讲，安尼受气意气用事，啊，去亏伤着对方，啊，对方，咱咪讲，哎，那讲，啊，那要一讲遐话，啊，都安那怎安怎？所以讲，每一个人都是讲的准啊。啊，伫咧写这个人生当中。就你爱开看到你的剧本，你过去的剧本是安怎？啊，咱即马伫咧演呢，写到倒位啊，还要转变，咱尽量转都无唔对啊！吼，来你好，
2: 吴老师哦，
0: 嘿，
2: 我要给你谢谢啦，因为我
0: 嗯，
2: 当拢六月，
0: 嘿，
2: 去年六月才十一月叫物件，
0: 哈，
2: 认真给你见证，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嘿，安啦，
2: 我再给你见证做分析，
0: 系啊，
2: 我只有时间只拢安尼啦，
0: 好，没有关系。
2: 开始
0: 人看咧，最主要你讲你开始人看，食了你有感觉无？
2: 啊有哦，跟你讲，我跟你讲，
0: 嗯，
2: 带去劳动啊，当大家你只食你这阵拢唔免去去劳动先，啊无大家去劳动先，我痛苦咧。
0: 安尼吼，
2: 就是讲啊，个人自己扫啊，
0: 嗯，
2: 自己检查。

0: 啊，就食你这代志，我唔捌去食迄个东西啦。
1: 啊，就身体用起来咯，嗯。
0: 系啊，都奇怪，大家讲靠这种代志，我先。啊，我都安尼，个唔无可能这种代
1: 志。对啊，你刚才讲咱的营养素真正贵辛苦吼，啊，讲像这款问题，抗体无够的，你咧食抗体有，伊就袂阁发达。
0: 嘿，你阿无我。个我搭档，当年也无去迄个东西，个就扫未好，
1: 扫未好哈。
0: 哎，啊，个迄、迄个单位个特别吼，那做二百安尼，
1: 哦，
0: 政府的嘛，啊，即马就食你这吼，疫情一旦开始食，过来就唔不去啊，迄个东西。
1: 对啊，所以讲物件够用，啊，咱是唔讲，安尼是唔少麻烦，个当哪做哪叮当。
0: 啊，我叫问讲，我咁无事啊，是讲啊都无受完，我全部跟不上啊。我搭档咯，我叫带我去阿姐阿排队安尼，都痛苦
1: 啊。对啊，所以
0: 我想食你最后都唔上心，
1: 系啊，
0: 唔上都唔上心过讲嚟。
1: 伊讲阿黑干阿安尼廿八阵来得食好，阿唔像说伊讲连啲调整浓缩有诶无，安尼就好。当然足侪人唔相信，少年啊唔相信嘛，真侪啦。
0: 啊，我咧是当事人做会到啊，
1: 啊，
0: 讲正经同你阿客，拢有法度付出去啦。
1: 对啊，啊，所以讲，咱总开个偌济钱，你安样一个月就开了去了啦。
0: 系啊，
1: 是不是安尼？
0: 啊！
1: 我唔知讲，一旦过是福气，卖讲诶阵，等甲去安阳院则底下，等两卡倒底下诶阵，啊，想要去倒也未当去，真可怜啦。
0: 啊，你咧讲快乐是，真正是重点啦。
1: 这是重点，心情一定要放好轻松。
0: 系啊。
1: 哦。
0: 对
1: 啊，啊，今
0: 我都趁啊，无我到
1: 迄度。今啊，行到最后这段诶阵，一定上重要，就是袂使两卡。
0: 系啊。
1: 哦，啊两卡啊，就乌暗去啊。就一世人当中上黑暗就软卡那站嘛，
0: 是啊，
1: 是啊，啊不知道
0: 我之前有看人我会怕到呢，
1: 哎，我是做这些东西，我不是自己会怕到吗？我都住下住到大汉的时候，我说这样我母亲都生疼疼啊，跟我哪里背到天光啊，啊走我大汉的时候，他才出去看到很多啊，啊不然不是倒
0: 了
1: 没
0: 到，我自己来的都要不然不然不然卡呢，我
1: 自己就是人，你本来是啊，所以福报啦，
0: 好啦，谢谢啦，
1: 好，好，
0: 谢谢，
1: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好，所以讲做物件，第一就是讲咱爱找这个物件真正好用啊嘛，真正有效啊。啊，无干讲做物件，做物件啊，做物件的阵啊，食无效，做啥物感到路用嘛？唔则讲老师在做物件，是认为讲啊，这个身体的问题，咱家要顾好。啊，身体也无够好，你讲食啥物食啥物，感到路用吗？我上介清楚的讲，我介身体也无够，吼、哦、啊，食老，吼、哦，咱来看到咱是大人安尼，啊，咱身体嘛食无好，所以咱来调会好，啊，真正的问题都会当解决了嘛，是不是呢？吼、哦。

感谢咱家好朋友吼，咱嘛爱来做一下广告一下吼。咱的产品加两种尔，吼，记好清楚，加两种尔。但是，但咱有咧卖尔，外口无咧卖，外口咱无互人买。咱的物件是纯天然的物件，是咱家栽种，有厂帮咱做代工。所以真侪人讲，啊，囡仔讲我查看卖，网络查看卖，讲无啦，你叫骗你啦。啊，你自己来讲，因公司也无做，当然因公司无做啊，是甲咱代工，你袂使甲我卖啊，所以。订的顶管就是在做广告，所以你网络按怎查你拢总无啊？迄专性的时阵啊，干那咱有呢，咱家己做，家己买，得咱的茂水营养素，干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干两支尔啦吼。啊，一支就是在食着咱体力较亏啦嘞，咱机能的阵衰退，食物件未吸收，一直变冷卡了，一直变冷卡了，规身躯亏得体力拢总无的这个部分啊。啊，所以讲伊是天然植物来做的。啊，唔免怀疑，怀疑啊，提做检查，拢袂要紧，看是唔是天然的，看内底有乌白蓝无吼，啊，所以。

老哥爱豆豆来，一工一工豆豆来，伊是做调理的，伊唔做治疗的，所以讲你袂当睡觉睡轻松，爱一段时间了后，伊再产生着迄个效果出来吼、哦。所以食古话个呢也袂的啦，豆豆来啦吼、哦，啊食较同济一个袂要紧，啊像迄个无分的阵啊，迄水嘛爱去加一个，干那食点麦的阵啊，啊身体尽量摆个程度吼，即、哦、个程度高，咱即个叫阵心肺功能反病的时阵啦吼。哦干那食了也无够，迄水嘛是部分爱食，所以讲咱这个营养素，和咱身躯提供着，咱规身躯营养，和你食物件吸收，和你新陈代谢正常，身体自然的用吼、哦。啊，所以讲伊来钓大有这个吼、哦、啊，这个。大量的这个吼，诶，营养对你身躯每一个所在，伊拢来做补充。啊，伊内底吼是咱的这个吼粒仔的物件，一盒内底总共160粒，160克，啊，一盒是2500吼，是安那几只包几只运费啦吼。啊，你也买2盒4000块，啊，你也买10000块5盒，伊都会送你一盒吼。有需要服务处甲叫就好。诶，其实咱的茂穗营养素，过来第二项的产品，都、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啊，吼、哦，伊这款是一体的哦，吼、哦，一体的，吼、哦，用咱这个来对单那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用12只加波罗加完全做发酵，所以经过三天的时间做发酵，你伫咧食的当中，你会发觉，哎，效果差真济呢，吼、哦，有影食食咧喘气过真灵啊，吼、哦，阿妈袂大细条，感觉继续顺数啊，吼、哦，你看着讲，哎，啊，今麦体会呢，继续好跳跳的有啊，较早底下。切无费棍啊，即卖有影时阵差真济吼，啊有时阵目睭会感觉出血的部分呐、啊，哎一礼拜过了，啊那袂阁出血啊吼，啊目睭啊雾雾，即卖看哎啊有加真光啊吼，伫种种的问题之下，就是叫做抗氧化吼、哦，抗氧化，啊你就是食西药食伤济，食个反电气嘛好啦吼，也是讲的阵呐，食钙片食伤济，伊卖反电啦吼，啊食这个叫健康食品，啊化工的物件伊卖反电啊，啊所以反电咩啊？喏，喘未起来讲啦，或者来讲咧，第安尼阵咧吐啊，吼，迄个讲心肌定喘未起来吼，啊，你也经过着这个花青素抗氧化了后，你伫咧家里发觉讲，哎、欸，有影哪来哪喘哪顺啦吼，啊，有影迄阵啦，啊哪来哪有力，开得哪来哪好，啊嘛未较戆啊，啊嘛未讲迄阵啦，安尼大起救未落去吼，乱乱跳拢未吼，啊，所以伫辛苦的这个吼，乃讲心肺功能部分，你有软化了后，你达行移动自然都会顺失啊，所以。自己开上个钱，也用个十二只加无得做客家，所以讲你咧食是成品，效果真好。通常啦吼，通常啊，食一组你就知影吼，食一组你知诶，有影呢，今麦穿加真顺咯，今麦穿阿妈加真有力啦，所以快点体力拢总会倒转来阵啊。身躯有偌济问题，家己也好，你家想得好哈。啊，所以讲咱咧做，我们做单方面的啦吼，咱咧做是做你的中源头的开关啊，拍开了后。伊规个后壁拢总会顺遂，哦，达行伊家己就好，因为真济拢是咱的心肺更无够咱的关系啊，啊，所以咱的气力提得一路高的阵，啊，这个冲的叮当，安尼都袂去塌掉咧，啊，等的顺吼，啊，都袂去哦，这个吼，人讲塌的啊，好，这个一寡代谢无好，啊，毛病一直造出来，所以讲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大概知影讲这个物件好用无，真正好用吼，啊，需要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的人，吼、哦，一套是3000块，好、哦、3000块。目前够上咱一罐发酵液，所以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也好啦吼，咱的茂穗营养素拢综合，咱外口药房无伫咧卖，有需要的人每一工上午8点开始，暗时的8点，看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拢专业人员给咱做服务。咱要先休困一下，后点钟再个等给咱做服务。有需要老师服务，后点钟电话在当拿卡，老师那给咱做服务。

0: 9600。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啊，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好朋友齁、哦、来啊咱有时啊老师服务的各道等啊齁第那三点钟开始啊齁那每一礼拜礼拜日啊拢总做四点钟伫咧齁啊边问的尽量伫头前这段紧问好完啊无后边一点钟都无可能接电话啊齁啊所以讲那有问题这里问老师这里敢尽量甲咱做服务啦齁啊反正咱有时阵伫做节目会感觉足欢喜足欢喜的齁即系老大人，真济像拄阿三讲诶讲，啊，我即个身体问题，啊，食遐物件，食即个食到晚年，人讲食到老诶阵啊，啊哪只身体也过安尼，人讲诶阵，样样会当走来走去，啊，得感觉真欢喜啊，对不对吼？啊，确实啦吼，真济问题，拢甲咱气力、体力有关系啊。在咱这个吼，用一个营养素啊，无在加进前，安尼螺丝卡转问题，啊哪只身体哪好，啊哪只会做哪会吸收，啊咱退化的问题，那给你做修补，你买讲拢唔呀，安尼真正拢袂歹吼。啊，搁再来做哪，咱的气力体力有，咱的气血行够，营养行够，自然也给你做修补，达行伊要给你补到用在。所以讲真济人准莫名其妙，哎呀，唔知虚到伊也食会好吼，啊点讲？诶，阵啊，书记也讲，连帕金斯姐姐也讲，阿蛮好呢，吼，所以讲，真济问题嘛，袂用解说啦，吼，会用解说的讲，只要你身躯诶，气力体力啦有，你食到物件，营养诶阵会吸收。啊，恁身体在用，爱用气血行到位，达行伊拢该做修补吼，修补。啊，恁的身体就愈来愈好，啊，愈来愈用，啊，就袂一直退化，一直退化。啊，我你刚才讲的阵，食钙补钙，食这个维他命补，比如食些补啥物吼，啊，你都袂吸收，食遐物件，哪有啥物路用的嘞啊？是不是吼？所以讲，咱伫咧做产品，咱是爱做食身体用的，咱是做治病用的呀。啊，你讲啊，我这个医生讲是病呢，啊是安怎也好呢？因为你辛苦这个大医生，伊要甲你医好，伊嘛是有本事啦吼。啊，未使讲的阵啊，医生讲病就是病吼。啊，真济未使讲有病会好，就是食啥物件好，是你的身体用，伊自然就好。吼、哦，身体歹，伊遐问题都哪会产生啊？亲像老师讲的阵啊，啊，你啊身体无好，大刚问题则济，吼、哦、啊药啊食则济，啊所以你机辛苦的机能退化老化会愈来愈济，到尾啊你就会软卡，吼、哦。啊，恁卡就无开无咩啊，是不是吼？啊，唔则讲，今仔日身体要用，咱来怎变啊过，伊身体在用，唔则伫咱节目中，老师拢感觉真欢喜啊。反正个阵，坐点车做节目，啊，都、就是一种享受。来听咱这个老菩萨的阵，啊，我身体有差，啊，我今麦阵啊，啊，这个身体的阵啊，食个今麦虽然开真济钱啦吼，敢有比安养院卡济钱嘛？你家想得好，啊，避免开这个钱，你比安养院红过，还、啊、是比家己安尼？拍拍照溜溜去呢，唔知讲个人的运命，伫咱身体，伫咱心里，啊，咱家己啊唔过，啊，要叫别人甲咱过，啊，咱就足可怜啊嘞，是不是吼？啊，所以老师定咧甲咱讲一个问题吼，咱食啊老来，最后这段路。会当过的是咱家己命，别人袂当替咱过。有好不好是靠咱家己命，久病就出不好主啊！今嘛真济囡仔无去谈无通食，今嘛真济囡仔无去佚佗袂当过。啊，逐天已经习惯性的问题。啊，你敢若讲安怎拢总唔对，咱若卖讲安怎拢总对。啊，咱若欢喜心，逐天身体够勇敢，卖倒伫安养院伫咧看天花板，咱会感觉足好个呀，是不是吼？啊所以借钱借钱敢有重要吗？贵买的阵啊，上贵一条路，人啊无去的阵啊，啊，得啥物都唔是你的啊！啊，讲倒伫安养院，啊，这上介重要的人，啊嘛未记一啦，啊人甲你看，啊你嘛未认一啦，啊你家想讲按人生的悲哀，拢总放淡掉，迄是叫做快乐，唔是叫做悲哀啊！啊倒伫啊烦恼甲操心，迄是做悲哀呢？啊拢总未记的人啊，未认的人啊，啊你是咪叫快乐呢？是不是咧？吼、哦！啊，反正啦，吼、哦，即卖岁数拢。真重啦吼！你免想我这個，你倒转去无遐简单啦。等下你也入去安养院时阵，营养。

你想我好啊，食好够，打拢食好够，啊要回去较紧吗？无较紧，所以讲，既然甲岁数拢遮长，啊，咱就量早过，唔好去倒伫个所在好难过，啊，伫个好难过，咱就感觉人生足无意义的。我较侪回，啊是要创啥物呢？唔则讲老师咧做产品的时阵啊，就去想了这点，唔则好好的阵去规划，因为老师本身的阵啊，人讲自己那时代都唔食烟啦，啊拢带酸痛，啊心脏都真。无好啊，所以讲规身躯循环真无好，营养加未够，食物件未吸收的问题啊，啊拢爱靠注射，无注射未好啊，啊注射老啊，但讲安尼嘛未使钱，尾仔才开始研究，开始甲只医术群来做只物件，所以讲针对着身体歹的人，开得体力无的吼，啊这个身体循环加未过只问题来做调理，啊哪只身体再哪好啊，啊无你敢食药啊，食到全软卡，啊但是艰苦医生药啊。未当放单调，听好哈，是身体用了后，你家认为讲哦，这项使放未试看吗？会使放则放，未使放咱就未使放单调诶。唔则讲要过来提拉开拉，是靠咱营养素和你身躯内底所有机能诶阵啊，食物件吸收才有可能好。啊，无按怎食，按怎医，拢总未好。即句话你听我讲，你就知食啥物件，拢总未好，拢总是家你控制尔，后壁愈来愈严重。尤其三高的部分啦吼，三高的部分，咱你这气的亏得了无够，你这血那个血液循环了无好，咱身躯的气血也无够了，会冲散啦吼。啊，去要做新陈代谢，你食什么仙丹拢总无效，一直加纤维，一直加纤维，穿加你软卡的时，伊嘛是同款未好。啊，是安那纤维穿加软卡呢？因为遐营养原本得要你的身体吸收啊。啊，可惜的阵啊，你的心脏则无力，你的血管则。细条，你飞得行则慢，啊无清的中风呢，啊即个营养的阵啊，拢总无你吸收啊，啊是唔规买的阵啊，啊你食个软卡的人真侪，食个心梗的人真侪，食个中风的人真侪啊。讲到中风吼，顶刚一个书记来讲，你敢知的阵啊，到了这上有钱上有钱的吼，啊拢足惊死的，吼足惊死的，拢叫遐营养师的阵啊，请伊规个个哦，啊来的阵啊，啊配菜配菜哦。哦，什么偌济肉龟肉，什么龟肉的阵啊？讲这样子啊，讲迄个营养素啊，未使食伤多，食伤多肺的了，食伤多中风啊！啊，结果的阵啊，食到尾啊，嘛是中风啦吼！啊，所以讲你该想一个问题，老师定来甲您讲过吼，今仔中风唔是肺了，唔是营养真悬的部分啦，今仔中风的阵。就是咱的心脏无够，咱气力无够，肺拍袂叮当，心血管伤过定，血管伤定，血管啊造成掉，咱这个叫血管定了，肺细降，你行伤慢，造成肺落呀。唔是讲食好啦，食啥物，迄拢总无关的，是心脏无够咱。啊，所以三高的问题嘛是心脏的问题呀。啊，心脏啊讲有够咱气力伫咧行的阵啊，新陈代谢正常，伊达行得到家己就好啊吼。啊，唔免讲一定。爱食药的部分啦、啊，唔知我定咧讲，你这个气力来讲，个阵气力减未够，你的腰子的部分得愈来愈无好啊，好你啉够啊济水吼，你嘛未好啦。是安那讲，因为你这样这个过滤器来讲，这样腰这样腰子哦，这过滤器啦吼，啊你都无用启动，无用过滤，啊你要遐济水搞什么路用嘛？是不是咧吼？是安那卡的症，是安那个叫辛苦的症，无一定是咱的腰子的问题啦吼，甲心脏离不了。有关系，心脏啊无够啦好拍飞，无够咧气塞袂叮当，冲袂到腰子的所在，遐腰子旁袂叮当，安尼你就最正是正常的呀，是不是呢？吼，啊，唔再讲的阵啊，规身躯在毒素要排单掉，吼，毒素要排单掉，啊，这个新陈代谢爱正常，啊，新陈代谢要正常，你的体力开得有够，啊，塞个叮当启动掉你迄个莫大的事啊，啊，你腰子怎样过你呀？所以你也感觉讲，拄我开始伫咧食。诶，放尿的阵啊，本来真歹放，过来倒倒来倒倒好放，倒倒好放啊吼！啊，过来你放的阵啊，头开始的阵，你发觉就讲啊，哪遐热，啊哪遐臭，啊哪来伊都哪好，哪来哪哪好啊吼！所以讲，咱身躯这几个囊肿钙化的部分，一定要甲做处理吼，去做处理。唔则讲两项所见无同款，咱的三高的部分都要靠新陈代谢，啊靠这个油脂去啊。摆蛋雕都无唔对啊吼，啊唔好到时中风啊
中风要栽要栽拢未富啊吼，所以讲有机会甲身体顾养健，卖好伊中风，卖好伊心肌梗塞，啊咱即。

就只猫派去，安尼是唔人生得个产生个呀？啊，无其中啊派一项出一项问题，人生都变乌白呀，是唔是咧？吼啊，所以讲两项诶路无同款哦，因为咱的体力、气力是靠咱营养素伫咧行，啊，咱辛苦即个所有诶即个液化的部分，都是爱靠即个吼，人讲花青素去抗氧化。吼、哦，啊，百里如春花变少年，啊，新陈代谢正常，身体才有可能健康。啊，无按我食啥物，过啥物，滴啥物，单方面的无法度，爱全部总处理，全部总整理。你的水源头伫倒位？伫心脏，吼、哦，心脏气力甲体力啦。你的总源头伫倒位？心脏一个歹落去了后，咱规个气力无，身躯拢总伫老化甲退化，毛病一直到位啊！人讲的准啊，啊，都身体歹了，唔则规身躯全问题，身体用刚好问题嘛，是不是咧？吼！啊，佮再来，你会计咧体力气力有伫咧补，可是你的心肺更啊伤过顶，安尼静袂起来，喘袂起来，你大概戆嘛吼！啊，这肺管就会即个细条，啊，细条就揣无肺管，啊，伤过顶了后，目睭就出血就憋，吼！啊，憋的准啊，安尼的准啊，都作为。有时阵的中风啊，有时阵的心肌梗塞啊，对不对？搁再来的阵啊，咱的气力、气力有够的阵，哦，气血行未够，腰子就开始无好，新陈代谢无好，啊，各项拢总无好啊。所以三高的部分，吼、哦，三高的部分都、就是钙化的问题所造成的后遗症的问题，吼、哦。安尼大家拢清楚无？做身体要用，干那这两项过好，干过有啥物问题吗？有问题，真正来看医生、找病啊嘛，吼、哦。啊，搁再来的阵啊，唔好甲身体歹当作破病，拢总去食药啊，食药啊是要好袂艰苦呢，袂当甲你做治疗，安尼知影吼？啊，有时啊老师服务那卡，老师那甲因做服务吼，所以讲伫这个每一礼拜礼拜日有真济问题，老师拢爱甲恁这个讲，咱哪了解，按哪听就无唔对啊。啊，无身体啊，真正无好，一个切落去了，讲别知啊，别知就上万啦，是唔是咧？吼，来。听恁歌较好听咧，讲实在啦吼，真侪歌拢真好听啦，啊要听是听未完啦吼，真好听的歌曲，绿岛之夜吼，绿岛之夜阵啊，较早的阵我记即嘛出古的歌曲咧，这条歌真好听，啊感觉听起来阵啊，啊嘛感觉讲，未输讲的阵暗时伫咧看夜景同款，来共同做欣赏。

绿豆之夜，秘书讲伫伫绿豆顶馆的村，暗时啊，伫咧看月亮，听到遐鸟的声，感觉真舒服哈、哦。来，感谢大家哈、哦。咱也感觉讲来这个世间，说这个阿得到位啊哈、哦，感觉咧过足紧足紧的哈、哦。来，老师甲咱讲一个问题啦哈。安、哦、尼，反正即马已经当时啊哈，农历嘛当时啊，初一啦啊当诶，咪当时啊哈，无甲注意看哈。咱的其实，咱的五日节特别到位啊，哈，五日节特别到位啊。啊，是安尼要甲你讲这呢？因为五日节所有的规年的节日当中，都是五日节上歹日，五日节上歹日。所以讲，是安那讲上歹日呢？要讲互咱听吼，咱有时阵，咱来讲拜个妈，正常拜，迄拢总好袂要紧啦吼。啊，你也讲尽量要出外口，要去创啥物，较危险的代志吼。伫即个五日节去讲，尽量卖做啊，尽量卖出门啦，吼、哦，尽量卖出门。因为去讲的时阵啊，每一年当中五日节是安那讲上歹日，你知影意思无？因为五日节啥物节日，你敢知吗？真侪人知啦，吼、哦，叫做肉粽节啊，啥物叫肉粽节？就是咧讲着屈原吼，屈原就是去讲自杀的。啊，自杀，大家咧讲拼肉粽，叫我鱼仔买个食屈原的肉，啊，肉粽互你食吼。啊，所以讲，迄天叫做自杀的日子，所以讲，迄天的日子算上歹日吼。所谓这里来讲上歹日吼，伊、哦、是自杀的哦，唔是主人倒东西啊。所以讲，再叫做歹日啦吼。啊，唔则讲，咱来讲的阵啊，这个佛祖的阵归天也好啦吼，啊是讲的阵生日也好，啥物日子啊，拢总是好的。哦，拢总是好诶，迄是归天诶日子是好诶，伊诶是人讲相似诶，所以迄天上歹日，啊，咱咧祭奠着伊庆实啦。即、這个讲卖部分，照正常，迄天人是咧拜屈原，啊，咱是讲，啊，你咧拜屈原诶阵啊，啊，我嘛是讲卖嘛是无去诶啊，啊，我嘛是想煞来拜一下讲卖咧吼，啊，毋则讲五日节，搁咧小节，但是。吼、哦、啊，欢喜就好啦。吼、哦、啊，工作欢喜啊，咱人嘛趁食啊，拜拜时阵啊，就传落拜拜尔，较无闲尔。吼、哦，讲妈妈即个趁食，是不是咧？吼、哦、啊，但即卖时代无同款啦，即卖大家拢少年的去趁钱啊，少年拢无滴咧啊，所以讲要叫请假拜拜，伊嘛是无时间啦。啊，唔则讲即卖讲妈的部分愈来愈无注重啊，无注重啊，即卖人拢。以这个现实为主，有赚钱，有存钱，就是讲安尼好。啊好，伊嘛未讲公妈保庇的啦吼，嘛是讲伊搞伊福气，伊创啥物，拢总甲公妈无关系嘛，是不是？啊，唔则讲公妈愈来愈无注重，变作存啥物，存这个清明扫墓节吼，咱的这个吼，咱这個、这个给扫墓的日子，伊开始注重，我唔爱刚刚等扫墓，迄间是规定啊，等扫墓。啊，可是你拜公妈的。是真正上济啦吼！你甲想讲，伫咱的过年都拜公妈，过来阵到这当时，到过来讲这清明扫墓节，清明过拜公妈，过来到五日节的阵，啊过拜公妈，吼！啊过来九月中元过拜公妈。

啊，你敢想讲安尼几届？啊，有诶人食诶十五，啊嘛个拜公妈。啊，实在吼、哦，讲较真啦吼、哦，实在唔是较在农业时代，讲住家要只系传来拜拜就好，即马要拜一个官妈，都爱传一挂堆啊。啊，搁在即卖人拢总真无闲，无啊多通登来拜，大家拢总伫咧上班啦、啊。啊，到尾会变安怎？即官妈会愈来愈无人拜，愈来愈无人拜，所以即搁在行到即卖来，即个咱听来讲，即、这个世间也好，即、这个、社会也好，种种也好。对了啦，而且运转运转盘转到家来，变作讲无出去赚钱，你无钱啊，无病你袂当过日子，所以逐工拢伫咧无闲啊，啊休困日子阁袂当拜公妈，啊所以这拜公妈真正真麻烦，真麻烦吼，啊无阿多啦吼，这都较早阵做产能，做些人所学落来部分啦，爱当做咱尽量做，啊咱来讲有法多行做，有时间好咱咱就做，啊这少年来讲啊无时间啊无时间袂啊。啊、但是咱来交代讲，后界恁若讲有钱好过日子，拢总袂歹时，你都爱照起工拜。啊，你都反正像咱即马食老是英人，啊，英人拜公妈都传传了拜拜尔，啊，少年都无当啊，袂要紧啦。咱老的拜，啊，咱老的拜，后界咱老啊，规天无滴的了后，啊，就变作因拜，啊，因拜咱来交代完，啊，因若讲食老啊，啊，退休啊，因嘛是搭厝的忙拜，因嘛一代交代一代啊，啊，所以讲唔免怨叹伤济啦。时代转变，大概转变，拢总无同款，都无唔对吼。啊，有需要说服务哪卡，老师哪等者哪个人做服务，先听条真好听的歌曲，《尊头可爱》吼，《尊头可爱》这条歌真喊你办，来共同做欣赏。

尊头可爱，这条歌到底偌久唔知呀？吼、哦，但是感觉未歹听，吼、哦，所以讲特别找出来讲，甲咱共同来这个分享来。哈啊，有需要老师服务哪卡？吼、哦、啊，哪了解一寡问题啊？大家忙讲啊，咱忙听啊，做会到的，咱就知呀，吼、哦。真侪人即卖拢烦恼一个问题，讲老师啊，吼、哦、啊，有法度互阮囝娶某无哈？讲实在啦齁，你问这个问题齁，即卖讲全世界啦齁，全世界生囝上界家齁，上界家出生的上界家伫倒位，伫咱即个台湾齁，台湾的阵啊，今年可能生未到十万齁，一年顶生无一万齁，啊你甲想讲的阵啊，即卖齁，即卖人啊拢无要生，较早想讲诶两个恰恰好啊齁，啊反正两翁仔某生两个，安尼人口就袂减少去啊，是毋是呢？啊有的生三个就长出来啊齁，啊有的无娶无嫁啊拄啊补会倒等。啊，即嘛无法度安尼，转转唔生，吼、哦、有娶嘛唔生，啊无嫁无娶嘛一大堆啊，啊生拢是固定遐，啊即较关真无爱生一大堆啊，啊即嘛大家拢烦恼讲，啊我生三个呢，啊我生四个呢，啊大家拢总啊无要搞我生，啊我要安怎啊无要搞我娶，啊要安怎吼？其实拢想想多啊啦，吼、哦！我爱你刚刚一个问题吼、哦，这是咱人诶潜意识诶固执啦。啊，咱定义讲，啊，都社团社都一定会存爱传，爱这个接片员爱传吼。我是感觉讲，反正行到即嘛，这个叫人讲社会变成家呢，大家拢爱趁钱。啊，咱来讲无钱，啊，你娶某生囝，啊，未当过日子，啊嘛真艰苦啊。啊，所以讲咱未当讲啊，为着讲要传宗接代，啊，就实在去艰苦啊。啊，反正大家也欢喜过日子就好，唔免去想讲啊，有娶无娶，有嫁无嫁，啊，公妈有人拜无人拜，这都唔免去想遐济。反正时间到的时阵，啊，大家拢唔知影人的时阵，啊，就倒腾啊，倒腾去耍嘛吼。啊，社团社啊，有团无团，今嘛咪真重点嘛。有时阵啦，我甲想倒腾来吼，感觉做事大人嘛，真正真唔得，好真唔得。因为我今麦甲想，迄阵来讲。我阿姑啊，我阿姑的时阵无去，啊无去，我去阿送的时阵，啊在讲的时阵，啊这个细汉囝，吼细汉囝的时阵啦，伊讲的时阵，这个因我阿三、我阿姑的时阵乱讲话就对啦，讲因这个因某去外口偷听，外口创啥，后边讲话安尼吼。啊，即马就去，啊去的阵两阿母就要插伊，啊无甲照顾，就放我随在伊，啊随在伊免偌久，啊就死去啊，吼、哦、啊所以讲，你后边讲话对唔对？敢咪讲的嘛？你家想倒转来，迄就是讲咱老人痴呆，啊！伫咧战乱当中，啊！伫咧讲话，像只目前啦吼，咱上界出名，咱台湾的总统的马英九的这件，你应该新闻拢看到吧吼？伊敢伫咧战乱、伫咧退化的当中，伊所讲的话，敢会当做真吗？所讲话，敢会当做属实吗？啊！所以今仔日要互咱清楚这个问题吼，就是咧讲咱人吼，咱人他卡。未当休困，但是什么歌未当休困？就是讲什么代志，咱拢有伫叮当，有伫想，有伫咧做。啊，但是你讲有啊，我逐工咧烦恼囝，我逐工咧烦恼阿孙啊，逐工咧在想遐咧烦恼遐吼，安尼都会亲像马英九同款讲，嗯，啊，都这个片段的战乱，啊，你烦恼遐个问题，点点拢伫咧啊吼，按、啊、对着你的头壳，对着你的脑，各方面当中应用啊。老师甲您讲，爱放下头壳，爱休困，啊，什么叫放下？就是我讲，什么事天落落来，咱嘛唔知呀，啊，咱都只去找着咱需要空气，咱。欢喜的空气，咱想要做什么空气来做就好吼。啊，村的代志，囡仔大细拢大人啊，吼、哦，像拄只阿三咧问啊，六十二岁嘿，嘛拢大人啊，老人啊，啊，咱家己本身老啊，一个伊嘛是老啊，咱比佫较老啊，啊，听讲你去甲问遐个代志嘛，是不是的吼、哦？啊，所以今仔日甲咱讲就讲，咱今仔食较只聚会啊，啊，什么事都尽量啊帮我扛，啊，咱人爱叮当都无唔对，袂使定坐咧，袂使定困咧，困久你就背。袂起来啊！吼，啊出去猛行，讲啊，甲人猛开干嘛？好，啊遐猛坐嘛好吼。反正早时拢早
早四点我的精神啊嘛，对不对？啊，精神，咱就出来猛行，啊，都大刚刚的人底下坐咧开讲嘛好，啊，出去行行，啊，甲遐人同齐行嘛好啊，啊，所以讲，伫每一工的当中，唔是干春节呢，咱辛苦的气力来讲，就是靠你达辛苦的动力的阵伫咧叮当，啊，靠你甲人伫咧开讲，啊，未记遐代志啊，啊，未使干那底下坐咧一直想，一直烦恼，一直想，一直烦恼啊，安尼到尾啊，他开始退化，一直退化，一直退化吼。啊，过来你退火后盖的阵，伫咧战乱当中，你较讲都会讲，吼，迄、那个心不安咯，迄、那个心不安咯，因为你都对迄个心不有一挂念头，一挂的阵啊，啊都看未过，啊定咧记恨遐个问题啊，啊等下伫咧战乱的时阵啊，你都甲遐问题拢提出出来讲啊，所以讲遐、那个事实你就知道，哦，原来你是当时咧起什么代志哦，是不是咧吼？唔则讲咱人食到老来讲算真可怜啦吼，唔是讲唔得啦，啊因为你咧战乱。啊！伫这医学常识嘅当中，伊唔捌，啊唔捌，伊就气讲，你咧使讲，阮某偷去遐，你使讲，阮某安怎？吼、哦，所以讲，伊就变作气底下，啊，就变作底下哦哦叫啊，因为阮阿姑就怕嘛，真怕的阵，啊，其他大细拢定惊，大家拢惊伊嘛，啊，即真怕，所以讲，迄白手巾哦哦啊，有够怕的怕啊，吼、哦，啊，唔则讲嘅阵啊，今麦我甲想倒转啊，安尼真正唔得，吼、哦，伊伫咧战乱当中讲遐话，啊，结果遐个惊心不，甲当作伊。乌白讲话，吼、哦，乌白讲话是伊战乱才乌白讲话，唔是伊人平常时乌白讲话啊。啊，为着讲一句话，安尼伊就变作这个野心不拢无爱插伊，啊，拢总甲偏底啊，互伊自生自灭啊。啊，变作讲食老啊，唔食食，唔食迄落，到尾啊都倒转去啊。所以人当人当中，都是爱尽量顾，吼、哦，啊，甲顾好用件，莫好退化就无唔对啊。所以我定甲恁讲一句话啊，等下你咧食安眠，我定情这個。时阵，你会发觉就讲，大家定定定讲神讲神啦，拢讲啊，我乃遮无头神啦，啊，拄啊咧明明要去啊，即个阿弟弯刀啊，摕什么物件，啊，乃扛去过倒当啊呢吼，所以讲，这就是讲咱本身的身体的阵啦，啊，拿来拿退化，啊，你啊当定定讲神讲神啦，啊，定定你买袂记当，啊，袂记得使，是不是吼？所以讲，今仔日讲这好恁听，恁就知讲，有时阵咱的时大人你会知。一直在讲啥物，你就知影讲，古早人讲一句话，或者老饭店啊啦吼，啊来讲安尼，或者老饭店吼，唔再讲遐话，是不是呢？啊，佮再来哦，古早人讲一句话啊，迄个反常啊啦吼，反常变常啊，就讲较早都唔是安尼，啊，今麦来安尼一支嘴啊，直接念，佮讲了讲遐，讲或者变常啊，或者反常嘛好啦吼，啊，但是啊，伫咧反常是较早的人是活无久哦，啊，今麦人伫咧反常是佮人。哇，真久哦，所以讲拢总无同款咯。唔再讲即马真难得，好难得，会当互咱食啊，才做伙，啊，咱家过好势都无唔对啊！吼，来听啥物呢？真好听的歌曲，《流浪到淡水》这条歌唔捌放过，来共同做欣赏。哎，那怎不动了呢？嘿，阿个你等我呢吼，我甲放伊个唔见啦吼，真等。这敢那啥物人唱的？敢那个金门王人唱的款。

流浪到淡水，我知影这条歌是安怎，我唔捌放呢，因为你会感觉讲这条歌咧听来讲真无聊，真无趣吼。啊，都开始的歌啊，阵真甜，啊，都音乐阵要行啦，唔行咧。所以讲这款的真歌的阵啊，我感觉听起来阵真华味。所以讲这条歌我唔捌放过，应该你接不掉，唔捌听我放这个歌啦吼。来，感谢大家吼。啊，每一礼拜礼拜日来的诶，这个吼，啊，两点开始加六点的直播。大家咧拜尊啊，老师拢做节目，有问题请教我老师，大家拢总会当问，唔是讲有叫产品才会使问，啊无叫产品的人未使你问，拢总会使进吼。好，来，咱你来进一下广告一下啦，吼，啊无拢无啥广告，人讲老师你咧卖啥物呢？吼，老师伫咧卖着咱的茂穗营养素，吼，食呐食健康咧，食咱身躯机能老化的部分，该做调理规身躯的问题拢食会着。你发觉就讲，有影咧，食一项的阵啊，规身躯有影，迄项慢啦做修补，迄项慢啦做修补啊，啊无干啦，伊退化伊退化吼，人讲有退无补，有老无补，安尼你老骨老打起安尼，啊是会老的阵啊，你无干脱起来，干来补干来补的你去嘛，所以讲一定要咱的茂穗营养素，营养素是有真济人在做营养素啦吼，啊咱的营养素是较特别，是咱家栽种的，吼啊咱家本身了解讲这个物件才好，咱才讲。把这个东西、啊、来做成产品让我们所有的老大人大家都吃到的时候吃老了、啊、就不会一直退化、啊、哪吃身体就哪健康顾掉了、啊、就不会在那让人顾、啊、是不是哪个顾不要让人顾、啊、是不是哪吃身体哪好、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冒

服务处才有得卖哦，外口咱无人买，咱的产品已经卖二十档超过啊吼，咱无咧换产品，好的物件唔免换，不好的物件再定定爱换，敢唔是嘛吼？再来吼，第二项产品，咱上界骄傲的产品就这个花青素吼，有法度吼你人体吸收，真正无简单。大刚你嘛伫咧食花青素啊，啊可是都无作用，是安怎？你内底辛苦内底无遐困，无法度甲分解，互你。吸收啊！啊，唔则讲，咱喺伫外口用隔十二只加布，用三等时间去做扩加，去分解掉遐花青素啊！啊，你伫咧只当中，你感觉速度真紧，抗氧化真正真好用啊！伫咧只，你讲哎，有影呢？唔免偌久呢？即卖已经咧窜真顺啊咧，未安尼大细啊，阿妈未安尼咧窜了咁样吐啊吼！啊，过来阵啊，去这个体会啊，体会就有啊吼！所以讲，这个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好无？大概怎真？好啦齁，啊可是成本真高，大家拢知影齁，所以一套是三千块齁，一套三千块，那目前各上万一款发效益，所以有时间的桂花加包括酵素嘛，好啦齁，要是讲那里茂穗营养素齁，你都唔免担，有需要的人，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暗时的八点，拢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电话在你甲卡过去，你就知道哇，啊这个花青素真好用啊齁，啊你咧加，你就知道。吃一组就知道效果真正有出来齁，啊所以讲无清楚无明了，你甲问服务处伊会甲你解释甲真清楚齁，啊服务处电话几号记号条，咱诶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啊你啊举手机诶人会当敲咱现场即支电话买通啦齁，即支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这老师在做节目是在咱现场呢，老师啊无做节目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你这电话刚刚这呢真济啦，免念啊济，你都只能记电话卡卡一通，服务人员对该做这个接电话啊吼，所以讲身体是咱的，咱无过别人未替咱过，等下软卡的时阵，还是去踏的底下咧蹲的时阵啊，一句讲别在拢总未富啊吼，来真好听的歌曲，上好来讲慢慢一下先头嘞，是。是呢。

0: 满仙桃这条歌几年啊？十年啦吼、哦。来，先听电话一个好啦吼、哦。来，你好。
1: 这个是吴老师吼、哦。
0: 是，你好，嘿。
1: 我有给你买几种有效，有这种为了美国讲的这啦吼。
0: 按哪里讲？
1: 啊，我胃溃胃破空，爱该使食。
0: 胃破空，你食饭饱食袂要紧啦。
1: 哈。
0: 食饭饱食袂要紧，食了胃会破空。
1: 啊，就算做坑里坑里去，无叫啥东叫阿哟。
0: 无啦，我讲你为啥那破空？
1: 哎，我落去做一下。
0: 哎，给用破空哦，唔是破空来算讲有这个胃有敏感症，类还是讲胃溃疡？
1: 哎，阿干嘛呢啊？胃干嘛呢？等你讲的啊，有敏感症啊。
0: 对啦，哎，有敏感症的阵，迄无差，吃吃你也无差，介无关系。食饭饱则食，听有无？
1: 食饭饱食。
0: 对，嘿，食饭饱来食。啊，剩的部分，吼、哦，啊，你到医生又要食三个月。
1: 吼、哦，啊，阵讲听吼，啊，从迄阵家己买，那种你们讲种种水的迄种，
0: 嗯，
1: 我还过买啊，阵食了啊，我就讲啊，迄边那边啊，
0: 迄地门服务处来，就是在底下门我来啦。
1: 好啦，
0: 好，好，再见，好，来，你好。
2: 喂，吴先生啊！
0: 哎，你好，安娜。
2: 你好，我浙江律师，我要采问讲，
0: 嗯，
2: 你有用的咩货啊？哈，
0: 用
2: 的咩货？你有讲一罐的发酵液，那、是另外两罐蒸啉完啊，再啉咩发酵液啊？
0: 无啦，迄蓝蓝的就好啊啦。
2: 啊，男的
0: 哦，嘿啦，男的就摕一支，摕一个一罐来，阵你也有旧的吼，你摕大罐的，迄个一个倒半罐，啊，剩的一罐的阵，两个个倒倒了，安尼就好啊啦。
2: 男男的暗多爱，还是爱一杯。嗯，花椒一开要冷，春
0: 内门，黑门服务，黑门服务处了，没门我，门我家未使讲伤济哈。
2: 哦，是啊。
0: 哎啦，哎呀，门服务处了哈。好，好，来哈。所以讲，真济代志，咱门服务处得好哈。啊，大家食了拢未歹，啊，有诶买起都唔食，底下嗰咧问，已经买真久啊嘛，搁伫咧问啊哦。啊，所以讲唔食，咱就卖买。啊，咱诶物件会当互你科研，会当摕去做化验，拢总未要紧，对身体拢总。拢无白害，啊，尽量买着囝食食的都无唔对啊，吼，啊，无干那问，你甲看迄阵，即唔知买偌久啊，嘛唔知吼，反正啦，吼，反正诶阵有真侪人听着啥啊，着买，啊买唔食，安尼袂使钱吼，因为着咱诶身体好，啊，咱都爱食，唔是胃破空，是咱诶胃诶阵啦，啊，有即个胃溃疡、胃敏感症啦，唔是破空啦，啊，真侪老伙仔边讲拢讲破空吼，啊，即个胃诶问题吼，爱注意，着讲有敏感症，爱头你哦，无头。一定袂好诶，吼、哦，无头一定袂好诶，吼、哦。有足侪人是因为迄种，咱诶卫生真侪，啊，卫生真侪是从何而来呢？卫生真侪拢甲咱大有关系，吼、哦，甲咱大有关系。啊，查甫人较少年诶时。你也讲一个月事的阵，啊，你也讲这个哈，啊，这个卫生真济人，啊，特别去注意讲子宫的问题，子宫的阵啊，有些物件，伊在造成的卫生的问题，啊，你也讲查甫，不管他真济人，是因为你大有问题，伊在造成卫生，因为大家。伊咧综合胃酸呢，综合即个胃酸是咧消化物件用诶，啊呀，消化物件用好了后，都爱哦，即个咱诶胆汁。

改这综合个摆单条啊，啊，即卖阵你的胆无好，你的胆定也好，去检查胆拢无问题呢。结果阵我当时讲胆挂掉，内底都胆去定去啊，讲这这个酒啊，后啥物啊，后不管他啦吼。啊，反正爱注意到这个消化问题，上个重要都爱注意到迄个胆。哦，迄、那个胆内底生息肉也好啦，吼、哦，也是讲有阵生我物件，啊无这个胃无应该卫生啦，卫生拢一定爱顺势排单掉啊，啊既然甲排未掉，都爱注意到这个问题啊，啊大多数即马胃病的人较少啊，吼、哦、较少啊，较无像较早较侪，因为即卖物件咧食拢较清气，较未较早讲有一寡乌白物件，食只规大堆食，搞个胃拢无好，啊过来即卖人嘛较早拢食食免了控制，所以对身体帮助拢总真。好，来感谢大家哈。那你其实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那服务处的病，拢有给咱做服务。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大家拢在个卡，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给咱做服务。唔再讲真侪人，我、哦、身体不好呢，啊，身体不好都爱顾，唔好更加冷卡了去了。啊，这轮你阿别、啊、来顾，讲老师，我今日教好无哈、啊？我唔知啊啦吼。反正身体是恁的吼，啊，我拢跟恁讲啊，真清。错，阿别个唔过是恁的代志，爱当互恁考验的讲，一支产品有阿当做二十单，无咧换产品呢？你去看所有的倒一支产品有阿当做二十单，也个会当直接咧做，吼、哦，也未讲个阵出问题，阿是安怎？别人的产品拢做偌久都出问题啊？包括电台、电视咧卖物件，倒一个人一支产品有怎卖只久呢？当然是一定要合法，一定要符合到咱的国家的规定的标准啊！搁再来，伫咧遮一定要有迄个效果，男则愿意开钱继续遮继续买，是不是呢？啊，所以讲甲无效果，你甲想讲，敢有遐济人的阵啊？啊，要搁甲你买遐济人食啦，讲袂歹搁买吗？所以讲做物件，得爱做出着良心，做物件得爱做出着合理的当的阵，依赖讲啊，这物件咯真好，会当长期来做照顾的。啊，咱造化当伫这个所在安心啊，伫这个所在甲恁做服务。啊，那产品一概的开发好势啊，难讲哼！啊，你卖五支产品来钓一支，你都赚钱啊，对不对吼？我讲今仔日我卖五支，我爱钓五支，达支我都爱赚钱。因咱的物件都一定要有效，无效的阵，你伫咧这伫这所在啊，卖人你迄心嘛未安，敢是嘛？所以讲，咱伫咧讲因果的人，咱伫咧卖物件嘛是要因果的问题，所以一定爱卖出，互恁食了有效的，未使讲无效啊，食食。在你咧讲的阵啊，啊都无效果，啊无效果的阵，要啥物人来负责呢？唔再讲个人有命当中，要安那个老师甲你讲，无清楚、无明了，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的八点，大家拢在家卡卡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也手机的人会当卡来现场这支电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啊。咱先休困者，后点钟再搁等甲咱做服务。身体是咱的，咱该考虑好势，唔好困休困，唔好休伤久。啊，咱来困觉讲的阵啊，啊海了阵啊，再要问老师讲敢有效无？这我都唔知呀吼，看个人的福报。

0: 要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感谢咱遮个好朋友吼，有时啊，我老师服务的那那准备这个，会去接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甲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安尼就好，真简单吼。好，啊有电话，咱来甲因做服务啦吼。反正阵啊，冇咱等伤久，来你好。
1: 喂，陈、
0: 你好。
1: 是哦，哎，
0: 来你讲啥问题？
1: 我是陈伯忠。
0: 你要问恁啥物人？
1: 问阮翁。
0: 恁翁今年几岁？
1: 53岁
0: 。53岁尔啊，来姓陈嘛吼。
1: 陈伯忠。
0: 啊，伯是哪一个伯？
1: 双伯的伯。
0: 哦，双伯的伯就是一个木字边嘛吼。
1: 一个白
0: 嘿。哎，过来。
1: 周。
0: 周，真好，我知道嘿，那个什么那个沙洲的洲。
1: 哎，对对对。
0: 哦，来听好清楚啊吼，第一。这个翁不是不好，翁是真固执，吼、哦，翁是真固执，啊，做代志各方面都是讲看会到的，吼、哦，看会到的，做人比较脚踏实地，但是听清楚吼、哦，因为心静未落来，感觉讲什么代志的阵啊，想了想多，啊，有时阵伫咧讲话。变做讲吼啊，这个讲会到，会做未到，吼、哦、会做未到，啊，所以这个翁，咱啊只要什么事啊，小提一下，啊，较好者当中，好好跟他的阵交谈，就讲真侪代志可以劝退一下，安尼大代志拢总好，唔是无好翁，只是。

0: 脾气较不好，啊，只是伫咧讲话变作甲咱讲，咱伫咧讲话当中较袂合，因为咱是脚踏实地，啊，伊就是甲咱迄支嘴咧讲咧讲，啊，讲讲讲，啊，刷落去，咱咧讲伊个是真实，伊毋是无好哦，啊，不好，就是讲做啥物代志各方面都较进步一下，安尼都会顺遂啊。
1: 啊，唔可以
0: 做听母爱话
1: 呢？
0: 听母爱话好啊，我定讲过。哦，啊，伊唔是母爱生的吗？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唔是母爱饲的吗？
1: 系啦，
0: 系
1: 啦。
0: 啊，听母爱话多一点好。
1: 嗯。
0: 嗯，是因为你袂合嘛？
1: 系、
0: 嗯。对不对？我都无讲足清楚的嘛？
1: 诶。
0: 是不是？迄是因老母，唔是恁老母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恁老母安尼做呢，你嘛体谅伊嘛？
1: 诶、
0: 嗯。对不对？啊，因老母你敢袂当体谅伊吗？听有无？
1: 哦，听有。
0: 对啊，啊，所以讲，我讲，即卖人上福气就相对爸母嘛。
1: 诶、
0: 欸，对唔对？因老母唔是恁老母吗？
1: 嗯。
0: 恁老母敢唔是因老母吗？
1: 嗯。
0: 啊，所以对好来讲，敢唔是好事吗？
1: 嗯。
0: 啊，只是讲咱的思维，我定讲上天作弄人，甲无同款的思维，无同款的，诶，即个家庭的，即个教育各方面。家你甲做伙，互你成为着未合，成为着因果。人讲，唔是冤家，未当做亲家。了解意思无？
1: 了解。
0: 对不对？啊，咱别安那去磨合，那是我们的智慧。
1: 嗯。
0: 别使讲硬硬都硬，别安那都安怎啊？唔对甲对，世间无对甲唔对的代志啦。
1: 嗯。
0: 好、哦，只是讲应该甲无应该，咱要哪做，再和这个结合，或者说一切变好，啊，不要去逞强。
1: 哦，
0: 反正啦，吼、哦，逞强你嘛袂赢伊啦，伊硬伊，但讲一条长啊，透下村硬都硬，咱无法度伊啦。
1: 嗯嗯嗯。
0: 嘿，啊，所以要安怎做？人讲真硬，咱爱较软嘞。
1: 嗯。
0: 哎、啊，是不是讲相辅相成？所以讲各方面的阵啊，万行书啦吼，反正啊有策划性的，啊有一个计划性的，以什么未来，我都话讲过，卖马上去回答他，吼、哦哦、啊卖马上去刺激他，
1: 嗯，
0: 安尼做这代志就迎刃而解了。
1: 哦，
0: 吼、
1: 哦，哦，了解，
0: 了解哈、哦，好，阿伯来接哈，
1: 好，
0: 好，好，再见，好，来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嘿，来你讲，你要问什么代志？
2: 我问我家己。
0: 你今年几岁？
2: 我林淑官。
0: 你今年几岁啊？
2: 六十八。
0: 六八是木双木林属你的属。
2: 嘿，你口月间。
0: 嘿，你口月间哈，来听清楚啦哈。反正查某人搁较高来讲，嘛是悲哀啦。吼、哦，也是悲哀啦。因为查某人还有查某人的这个本性，的这个个体的本性，各方面啊，讲话温柔性，各方面大家要相辅相成。按这按咱讲，咱这是讲，咱查某人较嫩一个，咱才叫做好命啦。吼、
2: 哦哦，
0: 啊，讲一直讲查甫人无路用，啊，查甫人安怎？啊，查甫人真强出头，啊，大行拢强出头，啊，真高飞，大行拢啊，我咧做，啊，我咧拼，我咧创啥物？吼、哦，啊，所以讲要拼出头，啊，查甫人变无路用。你听有意思无？吼、
2: 哦，我听。
0: 你讲你作搞，硬要拼，按查甫人路用无？对不对？啊，你无路用，你该讲话客气未？啊，未客气，按按啊，无有啥物意思，你甲我讲，
2: 对啦，
0: 对唔对啊？啊，所以，
2: 就是爱问身体。
0: 啊，对，啊，就是我讲的，讲第一来讲的阵啊，你，我先甲你讲，你的人生讲完啦吼。第一，你太过，你想过强势啊，啊，所以伫婚姻当中未好啦，吼、哦，啊，你爱较柔软性的，这个家在如何如何啦。
2: 哦，
0: 啊，过来，你的身体上，你本来就带毛病啦，唔是即马才带毛病啦，
2: 嘿，
0: 自扎的有啊啦，吼、哦，啊，有的部分就是讲，该看医生呢，该治疗就治疗，剩咧身体迄个底该疼就爱疼啦，啊，你身体也讲拢唔顾，啊，我无爱顾身体，啊，干来要即食药啊，尔，规尾你甲看，安养伊足侪人，足侪人个呀、啊，啊，愈早顾愈有机会。因为真济问题是咱的新陈代谢无好，就讲咱身体无用了后，咱的细胞的离子分散，造成着一寡无好的物件造出来。
2: 好、哦，无好的物件造出来。
0: 对，迄就是讲，咱本身身体气力无够，咱身躯的这个油脂运转，哦，啊，这个代谢不出去。

0: 啊，代谢不出去，啊，咱的细胞的阵啊，嘛代谢不出去，啊，也变成的阵游离子。那每一个细胞内底有八个离子啦，啊，八个离子，你的身体也无用，伊就会走两粒、走三粒、走几粒。啊，你迄、那个即本来有走开了，再落来代谢掉，伊无代谢掉，啊，就伫遐拖，伊的生物一寡无好的组织了，啊，就开始一直问题，一直造出来，一直造出来，啊，就遮侪问题，真侪真侪啊。啊，所以人上该好来讲，就讲你的身体用，你的机能好，你的新陈代谢好，你的一寡无好物件，伊会摆淡掉。安尼讲过什么问题吗？
1: 好、
0: 啊，你现在是什么问题？
1: 大肠癌
0: 。哦，大肠癌哈，你应该无咧食迄个叫什么目前往来上俗，你应该拢无咧食。
1: 你讲，他是第二啦。
0: 嗯，
1: 我今仔第第。你讲食啥？
0: 你应该无咧食往来啦。
1: 往来，我啊新鲜，我啊食
0: 咧。对啦，吼。因为往来真来，以我当家你一挂这个大肠的无好的东西，他把它刮掉，刮掉，它就不会长期累积的形成啦。
1: 哦，
0: 你听有吼、哦？啊，搁再来，你的身体的阵啊，嘛是无够用啦。
1: 对，
0: 对，你的身，我拄啊讲过，你的身体无够用，你的代谢都无好。啊，所以生无好物件，因为亲像营养素以外，当家你内底一寡无好物件，佮代谢单调，重新组织再生新的出来。哦，啊，所以讲，你也讲会食物件，会吸收身体用代谢出来无好物件，得佮摆单调啊。啊，摆单调唔再好，啊，你无摆单调，你是唔讲啊？我干那会准啊？伫咧食药啊呢？啊，遐问题是咪愈来愈严重？所以讲身体要好，冇撇步；身体会歹，冇原因啦。今仔出问题，就是我拄啊讲，你身体无够用啊，你的气力提得无够啊，啊，你干那
1: 讲讲？
0: 对啊，啊，所以我唔知道，你本来就病冇啊嘛。
1: 嗯，
0: 我都甲你讲冇，你本来就病冇，你本来就无好啊嘛。啊，无好，真正物件是咪固定诶？我一定跟你讲一个问题，身即即卖来讲的阵，大行拢是毒呢。你吹出空气嘛毒啊，食水嘛毒啊，大行拢转转毒啊。啊，你的身体抗体也阁无好，再毒的形成掉一个问题呗。
1: 嗯，对。
0: 啊，所以讲，顾身体、新陈代谢好，那是上该重要的所在。
1: 嗯，
0: 应该我拄仔咧讲，你拢听有啊啦。
1: 对
0: 对对，所以讲我是讲白话，讲恁听有诶，再讲较长，啊无简单几句话就解决啦。啊，但是恁真济老大人拢听无，势必我得爱真啊讲啊，足长足长足长，分析互恁听。好、哦、啊，所以身体要好，啊有撇步，身体啊讲诶阵，将来要食药啊，规要打了海了去啊。
1: 那就是我食的酵素 ，OK。
0: 你的酵素跟营养素，营养素内底中啦有真侪物件，爱综合你内底的这个吼，机能恢复，食物件吸收，啊，身体得用，心脏有够力，气血行会到位，营养才补会到，抗体才有，啊，你的新陈代谢才会出去。因两项无咪各无同款，因为这个酵素是真侪拢咱的心脏反应，啊，你也真正要做迄个心脏的溃烂，就是爱这个吼、哦、营养素。
1: 哦，安能啊！啊，伊我即摆条件出饮料，我可能
0: 先
1: 不做化疗了。
0: 嗯，
1: 我再来考虑下，你也是爱食多食。
0: 你是诶，不要紧，你甲服务处联络就好，哈。
1: 哦，安尼啊。
0: 对啊，所以讲心情变啊轻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张、哦。所以我定甲恁讲一个问题，咱辛苦会生一寡不好的物件，对新陈代谢不好。啊，代谢不好，就是啊，对身体体力、气力无够，无法当充实，行未到位。啊，行未到位，你就会准一直坏死、坏死、坏死啊！哎、呀，哦，啊，来清楚啊，哈，不要关心，你再跟服务处联络就好了，哈。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哎，收音机先给它关起来，好不好？
1: 好，
0: 嗯，来，你讲，嘿，什么问题？嘿，
2: 喂。
0: 什么问题？
2: 我要问我查某囝。
0: 查某囝今年几岁？
2: 五十一。
0: 来姓什么呢？
2: 姓尤。
0: 嘿，再来。
2: 回。
0: 回什么？
2: 草里头倒一个文。
0: 哦。草里头倒一个文章的文。
2: 嘿。
0: 倒一个文。
2: 诶，非常的非啊，搁倒一个文啊呢。
0: 哦。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阿哥。

0: 草，一个草字头，搁一个非常的非，搁一个文，嘿，好、欸，阿、哦、个、啊、来，
1: 有尾仙，
0: 仙是哪一个仙？
1: 仙部的仙，
0: 仙部的，嘿，仙部的仙，哈、哦欸，这是恁家己喝的，还是去改？
1: 啊？
0: 这是恁家己喝，还是去改？
1: 无，阮家己
0: 好诶。恁家好诶所以代表、欸、代表恁即个家本身的比人比较有迄、那个那个那个那一种学历啊，或尝试啊，好比人别人较好啦。啊，所以讲、欸、要好命，恁会想做侪做侪，对唔对？
1: 诶、
0: 欸，哦，啊，所以即个查某囝起来了后，就变做伫咧讲话创啥物，伊反正会做啦，就较未去考虑到良心的问题啦。
1: 嘿，
0: 哦，啊，都反正我讲了出来就好，啊，我都硬要拗嘛，要拗，安尼嘛要拗，所以讲变作讲无实际啦。
1: 嘿，
0: 哦，啊，人真巧真会，但是都无教育的这个本事去实施，伊都反正真侪代志，啊，我拗会过就好，啊，所以讲，你做事大人艰苦，伊也准嫁翁，迄、那个嫁嘛真艰苦啦。
1: 嘿，
0: 系啊，啊，好清楚无？哦、所以讲，唔是讲咱真牛，咱就要讲跳开掉迄因果，要好一个名，跳开因果无啊简单啦。哦、所以讲，这恁的世家未歹，啊，可是造成着伊傲慢。
1: 哎、
0: 嗯，傲慢个高傲。
1: 哎、
0: 嗯，系啊，啊，即马都无法当改变，随在伊就好啊啦。
1: 哎、
0: 嗯，系啊，啊，佫有啥问题？系、嗯、啊。
1: 好。
0: 哎呀，都随在伊就好啦，啊无你敢发多伊嘛？
1: 哎，
0: 哎呀，啊有结案无？
1: 有啊，
0: 有吼，啊所以结案迄边的阵啊，啊较疏远一个啦，啊什么代志？
1: 离婚，离婚啦，啊都安尼，母一挂代志安尼安尼。
0: 啊，都我甲你讲过吼，嘴的讲甲实际无共款啦。
1: 嘿，啊都肯定着我安尼啊。
0: 对，啊都实际啊都反正的阵啊，拢讲拢讲。我底下讲一个问题吼，拢讲别人的不是，家己的不是，拢总的准啦。对的，别人的不是拢唔对的，啊，别人对的嘛，要甲公开变唔对啦。
1: 哎，我问一
0: 下，问
1: 讲伊的身体
0: 安尼
1: 状况
0: 安尼。才五十几岁尔，身体的准啊，拢食外口啊，拢的准无正常的生活，你家想讲身体好啊未啊？对唔对？这个不，这个无正常的人，生活嘛无正常嘛。
1: 系啊，
0: 啊无正常，你身躯的细胞新陈代谢无好，会造成偌济问题。系，所以这个来，这个去找见的阵啊，等于恁是大人的业，你唔免操心啦。吼、哦，恁家好的，就搁在恁的业。啊，恁的业的阵啊，伊当然都等来找你，无要找啥？
1: 嗯，
0: 对不对？啊，你家嫁出要送给别人的业，啊，别人唔接受啊，啊，就搁回转后恁啊。
1: 嘿
0: 嘿哦、所以这因果轮回真恐怖啊！你家己今麦就感觉得到啊？
1: 好、
0: 哦，是不是安尼？所以真、哦、所以真侪人无相信因果啊！
1: 嗯、
0: 啊，你家想讲安尼有因果无？
1: 有、
0: 哦、名是恁好的嘛？哦、对不对？
1: 哎
0: 你嘛真有本事的人，你唔是无唔是含慢的人呢？啊、所以我拄啊跟你讲完啊，人讲这个。讲的嘴讲出来，吼、哦，啊，甲实际你做的无同，讲别人的不是，家己的不是，拢未做检讨。
1: 嗯，
0: 安尼要安怎的准啊？结婚要安怎会当套尾了？
1: 嘿，
0: 对不对？啊，做当啊是大人当忍让啦，吼、哦。啊，你啊过去人兜，啊，定咧做这个白贼的代志，安尼这个叫翁甲这个大家大官，敢会这个谅解吗？
1: 嘿，
0: 是不是安尼？
1: 系
0: 系啊，啊，所以讲这个问题，这个未解决一啦。
1: 好、
0: 哦，哦，你家本身，哦、你家本身扎落安得好，好、
1: 哦，
0: 扎落安得，什么事你尽量卖出头，尽量卖讲丢噶唔丢，伊安怎做，伊有本事家己做，好、哦，阿得来先个唱大声，有时阵、哦、我定咧家只老大人讲，伊无爱，咱来先爱。
1: 好、
0: 哦、好，哦，伊反正咱明早讲，伊只无钱，变空变变，搁等下提钱，啊，咱啊找一个空棒的阵，把咱所有钱甲伊甲藏起来，讲啊，他啥物开起啊，啥物开起，即马无钱，啊，无你嘛提等下斗三工一个，
1: 嗯，
0: 哦，反正的阵，咱早伊甲咱套，咱就先甲套啊。
1: 啊、
0: 哦，好、哦，安尼是唔得
1: 噶？嗯，安尼来借信，信用卡，安尼卡带，安尼啊，肯定丢过安尼安尼。
0: 对啊，啊所以啊所以剩遐问题，甲用完了，你讲无啊哈，过来阵我嘛无法度啊吼，啊反正该处理甲处理一下，慢拍拍干净嘛吼。啊你即马得住迄个借口讲啊，我剩遮尔吼，啊改到三工，啊即、這个物件处理完了，过来我无要插手啊，啊无要插手，你另讲啊无钱，你讲诶、欸，啊我改到老爸这，我即马无钱，要创啥物欠钱，换你甲讨钱。
1: 不可能啦，那也是不可能的代志。
0: 我
1: 今日担保啊！
0: 哎呦，我跟你讲，你甲讨钱的意思来讲，就是无啊，还佮佮伊递钱啦。
1: 好好好。
0: 哎，你听无？伊无爱你，也先爱啦；伊也袂佮伊讨，你也先佮讨啦。
1: 好好。
0: 哦，啊，你即马讨钱，伊是咪即马知你无钱啊？
1: 嗯。
0: 好，啊，无钱，伊即马佮伊提钱、提钱无？
1: 无。
0: 对，啊，无按心理代志就解决啦。
1: 嗯，
0: 好、哦，阿、啊、你也讲个准啦，阿、啊、我个钱上面个钱是咪拄着，人讲是大人唔甘愿看事实咧艰苦，人讲较济嘛啉出来，
1: 嗯，
0: 对不对？阿、啊、啉出来了后会解决未？
1: 那有可能会解决。
0: 对，阿、啊、你即马就甲你有关系，帮人家到处理你个就好。
1: 好、哦、好，
0: 阿、哦、哥、啊、再来，你所谓讲阿我无啊，我真无钱啊，吼、哦，阿听话你也甲我斗三工啊，阿无我所谓啥无够啊。
1: 好、
0: 哦，啊，就反正就是哎，时间到，偌久个讨一届，偌久个讨一届，安尼伊知你无钱，伊未设计你，伊要创啥嘛，未去想到你，啊，你个讨钱的阵啊，伊买干那阵啊，安尼无义无义啊，无钱好你的阵啊，伊咪讲哎，无钱无钱呀，啊，无钱的阵啊，安尼要安那生活。
1: 嗯，
0: 反正你家去磨合啦，反正查某囝是咱的，咱要安那讲是咱的代志啊，我都甲方法教好你呀。好好好，哎，给你讲，唔好阵，唔好搞咩阵啦。啊，方法教好咱，啊，咱搁再做了无好势，啊，无好势，咱就做悲哀啊啦。
1: 好，多谢你。
0: 哦，啊，所以什么代志都反正咱拢心软啦。我都话讲过，做事大人的人，
1: 哎呀，都帮袂到咩？
0: 哎，我头前拢讲啊真清楚啊，是安怎咱来做悲哀？对不对？啊，咱就是讲，啊，咱就改斗三工创方面，啊，咱讲话有时阵讲啊真歹听，爱就受气；啊，咱来讲啊真好听，软头青骨，你有钱，伊就想要倒腾来。
1: 哦，
0: 好，
1: 好，
0: 知影哈，好，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来，所以讲问题，那咱清楚，咱就知影讲人生当中有足侪问题啊，吼，和咱想未到所在，足侪足侪足侪的吼。啊，但愿大家拢总会当清楚，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大家拢总会当吼，啊，这个家会当平安顺遂，上盖好。来，真好听的歌曲。咱定来讲，这个依天甲依地就是兄弟啊，吼，来共同做欣赏这个问题。

参拜的记忆，这个老来讲，拢会记得这个真模糊的代志呢，是不是的哈？来，那么来进一下广告啊啦哈。咱的产品大概学了对不对？对不对哈？反正咱经过设计过的咱的营养素。啊，营养素，咱已经二十档啊，大家食个芝麻来，你该感觉安怎？所以讲，登记伫咧食的人真侪，卖讲要治病哦，听好清楚，伊是调整对咱的体力甲血力，调整咱的机能，食物件会吸收，咱的身体自然的养健，幸福加这加这问题，伊拢甲你调整好好吼、哦。啊，所以伫咧食爱靠耐心，耐心咧，啊，要食一盒两盒特别好的人，咱就规矩卖食。因为一年病三年药，就讲一年退化，爱用三年的时间去补啊！啊，你已经退化偌久啊？所以讲，即嘛你都登记甲过咧，都无唔对啊！所以讲，食甲老，你嘛是赶快个爬爬走溜溜去啊！啊，你也唔过，你现在开来一直无去，啊，问题一行一行一直教伊，啊，你干那一直换一直换，爱滴食药爱滴食药啊！但是伫咧食咱的冒水营养素的人，药啊，你赶快爱加咧食，吼、哦，赶快。家里吃啊，所以讲，咱的体力、体力哪有？你辛苦的循环哪好？营养上的价位，你的身体自然你会发觉讲，有影哪好？啊哪用啊？所以讲，咱的这个冒水营养素，甲别人营养素无同款的所在，咱吃一行尔，规身躯拢该做调整，你家己咧吃。你就知道那个蛮好，那个蛮好齁，那个跟溃烂体力的关系啊。啊，所以咱的冒水营养素是咱的天然植物落去做的，内底无含任何的不法的物件。咱若怀疑甲提做检查，拢总袂要紧啦齁。啊，你也伫咧食的当中齁，无这个副作用，你食多食少，食少无效呢。啊，所以讲身体你家己安怎，啊要食偌济，咱家己爱食都无唔对啊啦齁。啊，所以咱的冒水营养素。一盒内底总共160粒160克哦，啊，咱平常时啊，讲较少年做保养5粒都会使一啦。你讲啊，我问题足济呢，没有关系，6粒、7粒、8粒、10粒袂要紧，因为食少无感觉，啊，食到迄个量在迄个感觉，是不是呢？吼，啊，一盒内底吼是160粒，2800哦，2盒4000块，你甲买10000块，五盒伊会送你一盒。咱外口药房咱无互人买，咱唔好想讲啊，我个。他唔知买有无吼，无得买吼。你只有卡咧服务处的专线，该讲才有。这是咱该开发的，有厂帮咱做代工。迄原物料是咱该栽种的，那唔免去讲买原物料。所以讲，那唔再讲这段的时间，唔免起价，咱赶快派过范围就好啊啦吼。啊，反正服务处的电话卡过去，讲我要滴这个营养素，想说把你的身体问我清楚，想说把你的过程问我清楚。啊，接下来感觉安怎，嘛是一个回电。为一一一给你做解说，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宝果酵素哦，下面个酵素，酵素个咧加宝，加宝来对，你敢知讲咱这个花青素哦，跟百里芦醇啊，咱食了巴肚来对，未吸收啊，未吸收。

要安怎啊？别去修，咱都爱滴个啊！靠，用这个家务改发家，所以这个咧孝顺哦，个孝顺不是孝母亲，恁真侪是咧食孝顺或者孝母亲啦吼，啊是咧消化你腹肚内底物件，啊咱这落腹肚内底，你身躯无这个家务，所以到尾啊，咱都甲做囥伫外口，吼囥伫外口的阵，改发家好了后，你食落腹肚内底直接吸收，效果特别紧，特别紧吼，啊所以讲等。家你贵的拢种钙化拢反电的部分，伫咧食的阵啊，你发觉就讲，有影呢？啊，遐咧喘嘛，叫做顺呢；啊，遐咧行嘛，叫做顺呢；大汉叫做顺呢，对不对？所以这个花青素跟百里如醇吼，有好有无，大家学了对的啦吼。啊，唔则讲这个物件啊嘛真贵，啊嘛真好用啊。啊，所以讲，咱的这个桂花加包括酵素，一节套是3000块，3000块。咱目前够上万一罐花酵。所以讲的阵啊，真济问题，哪个身体都无问题。所以有时啊，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啊，好，咱的茂穗营养素拢总好。咱自头到尾，干咱卖两行尔，啊，都我当做20单啊，吼。啊，所以讲，咱有需要的人，电话记号条0800555789，0800555789。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每一工上午8点开始，甲暗时啊8点，逐工拢会使甲卡吼。讲我要伫这个叫做呐啊茂穗营养素吼、要食咱的身躯体力开来，规身躯的老化退化的问题，要做调理的，就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啊，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伫规身躯遐顶遐顶遐顶的做呐啊，规个要软化，要这个抗氧化。这是靠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的无唔对啊！吼，也可以讲靠咱的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的电话拢会通啊！吼，好，以上是广告，来听一首真好听的歌曲，上盖新的林珊的歌曲，吼，一生的情缘，唔知好听歹听，唔知啊，来共同做欣赏。

0: 上届新的歌曲，好听歹听唔知呀。哦啊，反正就那阿咱有机会都放互咱听。哦，来感谢大家哈。阿咱有些老师服务的那卡，老师那甲咱做服务啦哈。啊，反正身体问题咱有了解哈。啊，要按哪个？要紧服务处的电话，咱卡卡过去，卡咱的0800555789。哦，0800555789。啊，卡叔啊，你拿手机的人，你买单卡咱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499，0553605499。这个是咱伫咧做节目，伫咱现场，啊，咱来做耍了后，就是咱伫咧服务处，吼、哦，这个电话感官服务人员咧甲咱接。哎、啊，其实咱来讲的阵啊，哦，每一讲的阵啊，要问些咧，这个身体问题、产品的问题、种种的问题，叫会拢总好啦，吼、哦。啊，食了感觉安怎？唔是食食就好，你也感觉多一滴啊，你拢会当个做询问。啊，咱因为这个物件是天的。物件食多食少，吼、哦，食多拢对身体无副作用，啊，食少是较无效。所以讲，每一个人咱拢该爱食爱食，阿别安怎食啦。所以讲，开了体力，你得爱靠着这个营养素啊。啊，真侪人三高啦，吼、哦，高血压、真高真高这啊，吼、哦，真正真危险吼。啊，肝起起落落，肝未落来这，吼、哦，变作讲爱细腻，啊，无准啊。这个对腰子的伤害嘛真大，真济这个腰子啊，讲顾无好势，啊你水腰就减袂落来，啊你啊腰子顾无好势，啊毒素啊就排不出去，哎、啊，今日腰子无药好食。嗯，油脂，人咧卖你油脂油啊，多无油啊好食吼、哦，包括目睭嘛无油啊好食，你莫想讲食目睭诶吼，迄拢总爱靠你诶气血咧准去活化，你诶气力有够，你气血则行诶到位，啊行诶到位，伊在自我做修补。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来，你
1: 好，我问我先生，
0: 林先生今年几岁？
1: 71岁。
0: 哎、欸，来姓什么呢？
1: 姓李，墨子李。
0: 再来呢？
1: 姓姓法姓。
0: 来，姓法的姓。
1: 哎，亚洲的洲。
0: 哦，好，亚洲的洲哈。
1: 哎、
0: 哦，听好清楚哈、哦。
1: 好。
0: 既然给戒掉啊啦，哈、哦，好、哦，既然给戒掉啊啦，好、哦，什么事只要卖受气，拢是好事啦。
1: 哎、
0: 欸，你听好无？卖受气拢是好事啦。尽量卖插输，家己的船会当存的，存底存一挂。啊，存的咱讲也袂听啦。
1: 哦、
0: 啊，都随在伊就好。安尼都一个假平静就好啊。
1: 安尼啊。
0: 平静就好啊。啊，咱家本身后部小留一个。
1: 系。
0: 哦，啊，袂讲着你讲嘛。啊。
1: 嗯。我。嗯，讲你
0: 啊，
1: 阿
0: 弟做
1: 生意。
0: 对啊，所以你都无阿能讲，阿唔则讲真济事，咱爱留啊，保少存一来，吼、哦
1: 欸，
0: 啊，唔免去跟他吵，唔免去听阿济啊，啊，反正伊也讲得出来就好啊，阿无一定做得到，吼、哦，啊，所以咱爱家己较自私者就无唔对啊啦。好、哦，阿介子，
1: 某方某方面，伊爱损会损我伊啊。
0: 嗯，阿无可能的代志啊，你无比，你无比较碰风啊。
1: 啊，对啦，我拢、嗯、我拢做代志拢，讲会搞都做会搞个性啦。
0: 对，阿姨做讲搞咁做会搞吗？
1: 伊较暖性。
0: 啊，对，阿是唔较碰风，碰风碰碰了就无叮当啊。
1: 哎，啊，我最主要嘛，阿农的身体
0: 啦。嗯，啊，身体的问题，七十几岁无顾啊，吼，无顾的阵啊，阿个本身地讲，有时候生活作息较无正常的人，食老来拢问题较侪啦。
1: 啊，你好。
0: 有啊，所以讲营养素经过就无唔对啊。第一旦甲一寡无好的排单掉，过来咱的细胞会当个阵恶化，心脏到那新陈代谢会好。咱心脏有够，咱气血行会够，伊就当甲一寡即无好物件，代新陈代谢排出去， 哦，啊，你也讲伫这个叫的阵啊，咱咧讲讲药剂的部分，就包括着咱一寡膀胱的问题、遐个问题一大堆，会造成着，吼、哦、啊，一寡迄嘛是代谢问题，迄就变作讲心脏伤定、肺管伤定，啊，造成了气血行未到位，药剂会变无好，迄就是啥物问题？迄就是因迄个叫叫酵素的问题。
1: 一般性的糖尿病咯，酸酸甘油脂，
0: 但
1: 是退休了等于山顶家己抓地啊，阿蒙手有降落
0: 啊，对啊，
1: 有较好啊，但是我正被问老师意思讲，
0: 嗯，
1: 甚至我这种年纪是食多一个，食营养素对用较有帮助。
0: 营养素是保持着咱的体力，咱的细胞的一寡代谢吼，会当正常吃物件吸收。啊，即卖我是咧真济人拢总血压很高，迄个咧钙化碘的部分啊，啊碘的部分一定要花青素嘛。
1: 哦，个花青素。
0: 嘿，对，两种无同款的意思啊。因为你也讲的阵，咱西药吃伤侪是，咱的这个血管、心脏拢反碘啊。啊，就变作心律不整啦，好啦吼，心脏肥大好啦吼，也是心脏无啦，种种问题，啊，血色的血管作细条的，啊，有真侪人较严重的，迄、那个叫目睭的阵啊，老花，不管是一礼拜出吹两三届这個，吼、啊，这个包括着讲真侪人的阵啊，咱本身下晡尿尿三个咪真臭，各方面，迄、那个讲排未出去，啊，有真侪人的阵啊，啊，就放未出去，种种问题，迄就是钙化的问题。
1: 哦，那个花青素
0: 跟
1: 营养素两
0: 项，哎、嗯嗯、对啊，加到这两项啊，够掉，啥毛病通都没有。嗯。
1: 哦，哎，那像这两项合起来，
0: 嗯，
1: 那一个月，
0: 嗯，
1: 一个人那就一个月两项爱花出
0: 钱，
1: 因为这么退休，我趁起经济也不是很好。
0: 对啦，所以你们好不出，好吧？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来，你好。
2: 喂。
0: 哎。今天为什么时间
2: 啊？
0: 嗯，
2: 我后面来问我仔仔，
0: 仔仔几岁咯？
2: 五十一岁
0: 呢、来姓什么呢？
2: 姓陈。
0: 过来。
2: 小鹿。
0: 塑料树过来。
2: 哎 ，Ken， 亲亲我，我来 Ken。
0: 好 ，Ken 好。
2: 哎，
0: 来你听好清楚哈。
2: 哦。
0: 你敢知讲，干来要对人好，啊人对咱好，咱拢忍耐；啊干来过家，啊这个家过家安呢，啊人讲啥物，咱拢爱忍耐。这款的阵啊，放未开，叫做心痛。心痛啦，吼、
2: 哦。
0: 啊，看会开，讲啊，不要紧啦，凊彩随在伊，啊，咱就结果好就好，啊，都卖心痛，安尼个就好啦。
2: 哦，啊，嗯，个买，即卖会愈来愈好啵。
0: 啊，都我讲过，卖心痛就会好了啊。对不对？啊，无咱付出遮济啊，敢付出无够济吗？对不对？对人敢无够好吗？是大人教养提起用啊，啊，大行啊对人好，大行啊对人好，伊多一项无对人好，多一项无牺牲诶。对不对？啊，都啥物代志，咱牺牲袂要紧，啊，卖心痛就好了。
2: 好。
0: 哦，卖心痛，就讲我做事，你甲讲出来，我会感觉讲个咯，就讲不争啦，卖争啦。
2: 有
0: 啦，卖钱也做呢，啊，都反正命都是安呢，啊命都是安呢，啊都是安呢，都无代志啊。啊人讲啥物，啊不要紧啊，啊嘛是爱做啊，对不对？啊，做好的，啊人讲歹听，啊那嘛当作讲，啊迄就是咱有问题，咱来做检讨啊。
2: 好，
0: 因恁早间算真乖真好的囡仔啦。
2: 啊，真系那颠沛的。
0: 系啊，啊唔早。
2: 我无啥爱讲领导的代志。
0: 对，啊，我唔只甲你讲，恁的家教算好。啊，真顾家，大汉真好，啊嘛不爱讲互听，啊都较忍安尼，啊都较会心疼尔啦。
2: 好。

0: 听会听啊。
1: 有啊，所以讲无问题啦，哈、哦。哎，啦哈、哦，好，再见，来，你好。
2: 老师你好。
1: 嗯，来，什么问题？
2: 我食个营养素骨头袂歹。
1: 当然嘛，袂歹。
2: 我即马要过来叫你讲两啊四千块哩。
1: 对啊。
2: 对哇、啊，你什么时间甲我送过来拢无要紧。
1: 你较好无出。
2: 老师我来讲吼。
1: 嗯。
2: 我那一个心情拢袂清呢。
1: 嗯，袂清的阵，就是因为无想过用的关系啦。想过用，想过好命
2: 的关系。老师，我一个心拢袂清啊，要安怎？嗯，
1: 安尼袂要紧啊，啊，反正较无用就好啊，较无用就清啊。
2: 哦，
1: 你哦，系啊，
2: 阿无用就清哦，
1: 对，阿无用，他家底下乌白想，当然嘛未清。
2: 就是啊，你老师我给讲哦，我就是去运动啊，去实在一个查甫的吼，
1: 嗯，
2: 就是拢会想伊呢。
1: 好啦，不要紧啦，反正
2: 这边做这较慢的过去未？
1: 嗯，唔知，唔知，啊，你问我这无作用。
2: 哎，作用哦，
1: 嗯，无作用哈，无
2: 作用，一时中间想开哦。
1: 嗯，我唔使想开嘛，无啊，可能代志啦，可能业障，拄到迄款业障的人。
2: 你讲一时业障，我搞就过去恁。
1: 嗯，啊，你唔看会搞未？
2: 啊，
1: 你唔看会搞？你唔看三星，三星在心听，三星的阵心听的阵，唔知会甲看破。
2: 哦，你哦，
1: 嗯，
2: 假如我叫两阿四千块啦，
1: 你看你好不输啊，讲啦哈，
2: 跟你讲不是同款，
1: 跟我讲不好，我无资料哈，好，谢谢你，好，哎，所以讲人生的当中吼，有这些问题，一旦好，咱尽量做啦哈，来你好，你好，
3: 好，
1: 来，嘿，你好，
3: 嘿，
1: 你好，
3: 嘿，我老
1: 师呢，嘿是，
3: 啊，
1: 你的什么物件傻傻叫哈？
3: 电脑
1: 关掉。
3: 好、
1: 哦。嗯。嘿，无按刷刷叫听无。系啊。
3: 关。
1: 嗯。好来哈。
3: 喂。
1: 嘿，来好，来你讲，什么代志？
3: 我要请教这个吴老师。
1: 我得了，你问你要请教你什么人啦、啊？
3: 我八十五岁，过寿五。
1: 你今年八十五岁啦，哈。
3: 嘿。
1: 嘿，过寿五啦，哈。来听好势啦，哈。人讲的阵快乐就是阮的命啦，吼、哦！啊，唔快乐的阵啊，啊，干那一日干唔得，讲人唔对，干一日干想人唔对，干那安尼也唔白使，讲安尼人也唔听，啊，干那硬伫心肝内底，啊，去做事做事，啊，你艰苦，啊，食到八十五啊，迄个心也阁未开，也阁伫咧想过去，所以歹命就是你的命。
3: 哦，
1: 对
3: 啊，啊，就一个后生。当
1: 去当
3: 警察
1: 走去
3: 啊，所以
1: 嘛拢
3: 心肝
1: 嘛拢定。啊，我就跟你讲，你自少年甲即马来讲，人叫做歹命啦。
3: 啊，
1: 歹命是你的心，迄、那个心真歹啦，拢互你想遐有诶无，伫遐硬伫遐怨叹，讲未听得气，啊气就硬，啊硬就受气安尼啊。啊，所以今仔食到八十五，唔是讲你诶岁数则长，唔是你真好命，就是因为你也看未开，是因为你本身诶命真无好，真孽啦。
3: 哦，
1: 你听有无？
3: 哦，啊，我真哦。
1: 嗯。
3: 拢会
1: 病，安尼
3: 喘
1: 大气
3: 些
1: 身体爱顾，八十外无顾，剩咧毛病，逐项都走出来了。
3: 哦，
1: 啊，刚才要食西药的人，到尾也转转来软卡的啦。
3: 我无咧食西药啦。
1: 嗯，啊，所以讲有顾、有顾才有机会，无顾无机会啦。
3: 讲话安尼，家己后
1: 世。嗯，啊，我都家己讲，一世人当中，比如你艰苦、你硬、你怨叹的呀，我家己讲，歹命就是你的命。因为你第一真加薄，你第一来讲加薄了后阵，啊，搁再给人讲，我做安尼无功无劳，所以你就赢，啊赢就怨叹，啊怨叹讲话就无好听，啊无好听就得失足侪人个呀，听有无？
3: 啊，
1: 我讲都听唔对。
3: 我总啊是要问讲，我拢会喘大气安尼。
1: 嗯，啊喘大气就是去看医生啊，吼、哦，啊反正你会做，心脏一定无够力个呀。哦，啊，你也讲唔看医生，就罔喘就好啊。
3: 哦，
1: 安尼。对唔对？系啊。
3: 啊。
1: 哦，啊，反正甲你讲，啊，这个营养素罔食，罔提升有力的阵啊，啊，心脏有力，啊，心脏啊白掉咧，啊，咱的心脏有力的阵啊，规个在解决啦。啊，你也刚才要食药的阵啊，你到心脏安尼，你讲我无咧食药啊，无食药啊，退化来讲嘛是安尼啊。
3: 啊。
1: 系啊。
3: 好。
1: 好啊，不来接哈。好。 来，所以讲种种问题拢总好啦吼，啊，大家拢总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身体。

体无够，食老转转软卡，身体无够软卡的阵啊，就感觉真悲哀啊！啊，卖讲治病，治病的阵啊，就是医生的代志；卖讲艰苦的破病，啊，干来食药啊，食药后做控制，何里唔知艰苦呢？啊，规尾啊，软卡落去了后，安养伊一个偌济钱，你想得好啦吼！啊，每一个人大家拢总好。哦，拢总好，反正身体过勇健，才有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好的命运啊。啊，身体也唔过，底下嗨嗨嗨嗨，嘛是无路用啊，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在咱的节目当中，你家想讲，这个两项产品有啊，当卖二十单，你家想讲啊，这个物件经过偌侪考验。经过多济人买起了，因到家家孙孙啦，啊有朋友啥阵会甲提化验么？一定会，吼、哦，一定这款人有啦，吼、哦。啊，搁再来经过咱卫生局的阵啦，啊，伫咧大草伊嘛是甲你提做化验嘛，啊，有啊当生存二十当伫只，搁我当伫只咧做。第一来讲，就是有遮济人登记你的个身体啊，他说啊不好，伊敢要去做吗？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你食咱产品的当中，大家拢总食啊真好。所以讲，咱的物件拢是家己的，咱唔是去用挂药啊来卖，听清楚吼。咱的物件是家己栽种了后，有请帮咱做代工的。有真济人讲啊，我伫网络内找无啊，找这间公司内底内无这支产品。来，你安尼你就清楚啊啦吼，伊是甲我代工的，啊，唔是因的产品，因袂当挂伫伊的顶管呐，伊是收我的代工费，伊是帮我上检验了后，然后在、这个吼、哦、申请到这个制作，啊，申请到这个广告，咱早上都直接做广告呢，啊，但早上这个所在阵啊，啊，卖咱的产品啊，所以讲咱的产品是经过国家的规定的合这个合法的物件。唔免伫咧想讲啊，这个物件唔走安怎无？你家己想就好。经过二十冬的这段时间，几个总统过呀吼，啊，伫这个中间，你的物件无合法的阵，有啊当伫遮卖无，有啊当跳过调岗的阵啊，啊，这检验的问题无，有人检举的问题无，所以讲真济代志的阵啊，拢总是爱经过这个吼，啊，检验过，你免想遐济啦吼，啊，所以讲今仔日啊无效的物件，三礼拜、两礼拜你要换新的，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啊，咱的物件真简单嘛，真侪人问讲，哎、欸，老师啊，啊，你都唔免换产品，你做生意啊，讲实啊，拢我做无生意，我的物件是食有效的物件呢，唔是食无效的呢，啊，所以讲食有效，伊就继续食，是安怎我来做无生意呢？我嘛免伫爱里吹里吹嘛，对不对吼？啊，搁再来，我的物件是经过着咱的国家的认定的，国家的这个吼，啊，这个检验拢总通过物件，啊，所以讲咱的物件既然甲拢总通过着。国家的这个检验规定，咱的物件敢有迄个无好物件吗？唔再讲要做要食咱的物件的人，第一就是要有耐心跟耐心嘛。啊，食个起码大家拢欢喜无？唔再讲有机会在咱的节目当中，大家共同的做呐。啊，来个这个身体够勇健，上加要紧呐。啊，无看到遐人啊，嗨嗨嗨嗨的做呐。有时阵食老啊，底下嗨哦，真艰苦啦吼。啊，无够勇健。啊，海啊，到尾啊，被海损伤去安养伊，真正真排过日子啊！吼，人的人生当中，伫上界未记哩，一直咧想要未记，就是未记啥物人，咱家己上界亲的人哦，啊，拢总一直的阵啊，犯了迄人，所以到尾的阵啊，拢未认真的时，哎，故在是人生快乐的时阵啦！吼，啊，讲的阵，一个会认真伫咧想，一直想，一直想，想啊，到尾啊，你都未想啊嘛，是不是嘞？吼，啊，唔则讲。这个营养素的阵啊，会当好加济人的阵啊，啊！伫咧卖行当中，佫会当拍拍照，啊！伫迄个开了天，你无去的阵啊，啊！即卖当安尼阵啊，足欢喜的伫咧行。所以讲，规身躯的问题，你敢捌听你讲食一项呢？规身躯拢总好咧，吼、哦！唔则讲靠着咱的这个吼啊，身躯的这个气血的阵啊，甲咱团上的营养的阵去做修补啊。唔是讲你食到多补吼，无啊多啦吼、哦。啊，所以讲规身躯你。欠的物件，爱靠着咱的这个心肺梗的阵啊，来个咧做穿上，所以心脏亏了，提了一定要有够了，才上个高位啊！吼，啊，过来包括着这个家属部分的阵，咱定咧
讲啊，你本身这个身体的阵啊，啊只虚弱，啊只虚弱的阵，心中暗动动的阵啊，暗动动，你搁再开了体力又等啊，心中嘛煞未开啊，迄个咧钙化反定去啊，吼、哦，医生讲在老化，啊老化问题要安怎？变作讲，一日干拢喘未起来啦，啊无大细心率不整啦吼，啊无心脏肥大啦吼，啊所以讲，啊在心中跳高紧的紧了了要戆去啊，啊肺管的一条啊，今下阵啊高血压居高不下，啊做烦恼中风的啊，所以三高的问题阵啊，这就是爱靠着啥物，靠着这个吼啊，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呢去抗氧化啊，啊所以你伫咧这个当中，你发觉就讲，安内才好用，加一套呢啊。好个的造出来呢，当然嘛，好个造出来，那是经过的话，靠发加好的呢。啊，所以你家来讲是食成品、成品的呢，所以讲经过三档的发加。和三档的发价，用个十二只加好的阵啊，你个想讲这个物件效果好啊，无好啊？唔再讲真正人讲药剂真歹呢，当然药剂嘛真歹，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药剂真歹，对你的气力提得无够，气血降未到药剂的所在啊。啊，所以药剂也歹，唔是食药的阵啊，药剂都一定歹，唔是安尼吼。你的心肺更啊无够来，心脏无够好塞起来吼，气血降到药剂去所在，或者药剂的功能提升了，有气的阵对当。推动有这个肺的准备，当上营养，企业行到位，药剂就开始旁叮当。你药剂功能就好，你的代谢、排毒各方面移动中就好啊。啊，无真正人讲啊，都放尿小疼疼啦，放未出来啊，种种的问题啊，到尾是安怎阵啊？啊，这个叫膀胱癌遮济，干什么癌遮济？迄拢总是积伫迄个所在排未出去的关系啊。啊，唔再讲要顾身体，有真济方法啦吼。啊，咱来讲健海钱的，啊，咱都无法多西药方。吃就好啦吼，啊！你也讲，我吃了足惊出问题，要安怎啊？都忙叫忙吃，啊！身体甲顾好用件，有钱无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是咱的嘛。伊讲啊，我无钱好买呢，啊，无钱好买的阵啊，啊，就等嘛，等下当时，等下咱有钱的阵，啊，身体未堪之嘞，啊，未堪之嘞，去到安阳一个月遐济钱，啊，无钱要安怎啊？吼，啊嘛是爱去呢，对不对？啊，今麦一个月开点么钱，啊，就无钱嘅，啊，今麦去到迄个所在。阿妈是爱情有烦恼，做烦恼的哈。好啦，老师要下班啦啦哈。每一礼拜礼拜日要照做节目，那么听咱节目爱听咱礼拜日啦哈。赶快这个时间，咱来做咱节目。所以讲，伫这所在要下班啦。咱服务处的专线加记号条，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他说我拿手机的人，你会当咱卡咱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549，0553605549，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老师要下班啦，伫这所在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同这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有亲子。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

0: 法院提供。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今天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6: 哎，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お前の名を呼ぶ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都会做利用，谢谢。春香五经过，红一方的歌声。

在大陆河南一带吼，因为流传男女双方要结婚的时阵，这男方会去女方引导来跟嫁妆。另外嘛，有查某这边将嫁妆跟去查甫那边，这两种无同款的发嫁妆的形式。男方这边去女方的厝内跟嫁妆，拢是甲上柜类结合到阵。安尼，什么是柜类？过礼，这讲的都是在古早的婚俗，查甫的。那是在娘亲之前向女方送的一个礼品，俗称贵礼。新郎去新娘那边的时候，会将新娘要化妆所用的各种的物品，参像新娘衫，还有花粉。

斗阵用雷牙扛来，登去的时阵，再个将计装给扛走，将计装面顶的锁匙嘛斗阵给提走。新娘装计装的箱啊，来到新郎引导，就会被拍开。这个时阵，新郎引导的一挂少年人啊，首先就会将这箱啊内底糖啊加粉，来给提个扛扛扛。另外，在河南省庆阳一带，也有阿公啦、爸爸啦、甲厝内兄弟，会将这箱啊给拍开，甲内底物件一项一项拼出来看，这种习俗俗称翻箱底、冰箱啊底。这如方跟计装的队伍，是由这较稳重的人来带头。到新郎引导了后，这新郎因这边吼爱来交代因。第一要回去的时候，这新郎这边还要送一些红包和食品。在吃饱了后，新娘这边的人就要将箱子来打开，将嫁妆一一来交代明白。同时也要跟厝边隔壁展示他们嫁妆的内容，这就是亮嫁妆。等到新娘这边的人要回去了，提锁匙的人就要跟新娘的大家官来休息，并且说一句小女不懂事请多担待，这些客气话，当时也要将锁匙给留下来。另外在台湾的山东省黄县还有泰安这些所在，计装是在新娘要出嫁前一天由这新郎那边的人来跟的。这天男婆那边要派几个人带一些礼物去新娘引导来跟嫁妆，依照着风俗，新郎那边的人来跟嫁妆的时阵，要嫁那位查某囡仔应该要闪开，不应该甲大家官那边的人来见面。另外，在大陆的山东省高密一带，在男方来跟嫁妆的时阵，女方就要派出查某囡仔的阿嫂，甲伊两个小弟陪婚的人，带去新郎引导。阿嫂的责任就是把伊个大家交代明白，嫁妆藏的时阵应该注意的代志。两个小弟内底有一个是被称作阿嫁妆的，另外是被称作挂门帘的，负责将嫁妆真平安来跟到新郎引导，并且爱把新娘房的门帘来给挂好。

0: 春桃芒，
1: 恭喜的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硬个食卡，慢个食补，够袂甜，食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那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有真香的乌麻味，亲像咱内底有乌麻哦，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够袂甜。吃到个就刷出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刚提来讲，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北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润喉、心丁止咳，冇加着诺丽果的营养。喉糖一包是10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嘛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冇水奶糕，逐天开一两汤匙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少丢农主。另外，咱也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有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食，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够碎掉了纹。阿玛卡暗顶，这林洞的金珠民松爱来我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金珠民松，金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我改善皮肤暗顶，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若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洞的珍珠面霜真好哦，应该来做参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又过到荔枝端出来季节啦。台湾真正是吼水果王国、水果王国，那是荔枝出产的季节一个搞。真侪人除了家己食之外，也个会特别吼空运吼国外的亲朋好友，尤其是玉荷包、三娘酒、盖小馆。不过大家嘛是拢真介意。最近就有一件新闻，讲一位阿嬷特别爱食荔枝，因厝内人吼为着要孝敬伊老大人，所以每天轮流买荔枝请伊食。结果阿嬷吼每天食一罐荔枝，沸腾出来庆冠，最后昏迷送病院。营养师就会讲，食荔枝有三项代志袂用做。第一项就是千万唔好空腹来食荔枝。荔枝所含的糖分真高，那是空腹来吃，会刺激咱胰岛素分泌上个多，吼、哦，血中的葡萄糖大量来落降，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真容易就会出现着低血糖、无力，还有老青瓜这些状况。第二项代志就是一概唔好吃上个多的代志，尤其是糖尿病、高血脂，还有会控制糖分的人，更加爱注意分量。片面血糖管管格格，建议一个食五六粒就好啊。另外就是唔好去食无熟的荔枝，较未去影响到咱的血糖。其实荔枝除了是糖分较高之外，伊嘛是一种真营养的水果，伊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用来保护细胞、修复组织。另外荔枝伊有丰富的有机酸，亲像柠檬酸、精氨酸，也有色氨酸加氨基酸。应该提管新陈代谢。另外荔枝也有丰富的钾，帮助舒缓紧张焦虑，

咱逐天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但是朋友爱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和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的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的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若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理。

咱公司的老鼠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鼠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块，六罐装一箱，2900块。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但这罐老鼠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311 2307 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

蒸汽下煎煮，即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提来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提来中火使用，嘛未有臭油挨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提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六月风台，七月水灾。
1: 有一句俗语，讲叫做“食饭四公公成，做事等三晚行”。就是食饭的时阵，就敢那武将四公，遐尼啊勇敢啊！做事的时阵，就参像等三晚行，动作真慢。得比有一个人好吃懒做，要食袂偷谈。这四公吼是东调的人。第16回时阵，因为帕西点点欺负诺贝西的派人天主府，所以人家称呼伊叫做通侠后。但是因为伊这种见义勇为的个性，嘛为伊的一生带来真侪灾难。听讲伊是四顶山的后世，不过这事实上，四公加四顶山，这拢是人编的，并无正是有这两人。但上伊是福建的泉州人，伊。本名叫做陈碧清，因为伊在厝内是排行在第三，所以人称作陈三。有一天，陈三上夜阿嫂去江南，半路住在潮州的一间客栈。这天拄啊是元宵灯节，路的真热闹。陈三甲伊的书童上街去赏灯，拄到一位真水的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却是无留下名。第五月做的前一天，陈三经过潮州的时阵，又过第六月等到那名女子顶楼欣赏风景。第二天，陈三向一名外界的师傅来探听消息，才知伊是潮州富贵人家黄九龙的千金黄五娘。可惜早就配合一个要吃无讨趁的查甫的。陈三听了后，心内是感觉非常的感慨，但是嘛，无可奈何。这个时阵，这外镜师傅吼帮伊想一个计策，和陈三对伊学外镜，借着着去五家外镜机会来打破一个隔代连城的宝镜，然后跟伊讲辛苦拢无钱，卖身为奴。陈三依照着计划，在五家做三年的长工，得到亲近五娘的机会，两个人后在三更半暝到阵道里。五家，陈三甲五娘私奔了后，被官府抓到定罪。最后在陈三阿兄出面调解之下，有精灵终成眷属。中国真早已经就有镜，但是甲即卖用的是无同款的，已经是青铜做的镜，只要把青铜的表面抹甲真光，用的反射光线。卖个旧人，但因为这车档在空气内底吼，真容易氧化。当件用久了后，也表面会变干呢，灰蒙蒙、未清，所以就抹镜这个职业出来。抹镜是较油的工课，就参照抹刀的师傅，必须要有耐心，才能抹出真光的旧人的镜。就参照即马有修理沙滩、玻璃需求。在迄阵的街头巷尾，嘛经常会用听到“哇镜哇镜”的话声。

0: 拢千玉甲串烧好上红的酒。
1: 公司家冇纳豆，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种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催促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塔。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吃着较重口味，马尾吃荤，马尾啉烧酒，尤其今麦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可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有感觉无？这热人那是一个搞，这皮肤的状况吼就变个真歹照顾，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更滚？袂安尼打打。各边瓶瓶罐罐一罐就搞定，建议朋友咱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把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尤其是抹珍珠霜了后来翕相，这肤色皮肤会吸水加真水，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暖暖八卦山，
1: 天气热，大家拢知影爱加啉水，但是医生就话讲，如果补充水分，那补充唔对，不但无法度解渴，更加有可能因为电解质失衡，来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因为咱身体老化，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要包括钠、钾、镁加电解质，加矿物质加神经传导。肌肉收缩，一个心跳的稳定，以及大脑的功能，拢是真有关系。所以讲，掉刷不一定是发烧、奋斗尔，有时问题有可能嘛是出现在电解质失衡。咱体内钠离子、钾离子上过低的时阵，就会出现着头壳晕、冰白、心悸，甚至意识的乱起，一个心律不整。在咱身体缺少水分的时阵，除了咱常常看到的口渴、嘴干，也有疲劳，这常常看到的现象，嘛有几个啊，咱较无去感觉的脱水的现象。那些当较早来发觉，莫的卡也个用的片面热伤害甲掉刷，亲像嘴臭变严重，也是皮肤干燥、面红，也有肌肉旧筋。另外嘛有发烧、胃管现象。也有特别要吃甜的东西，在脱水的时候，咱身体有可能较歹利用咱体内的葡萄糖，所以就会突然想要吃甜的东西，也是高热量的食物。另外在电解质失衡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到头壳晕、精神混乱，也有走路不稳这种情况。所以在热人补充水分要少量度。

我吃一盖啉一束啊，爱加啉几盖啊，莫等嘴到这来啉，老真侪寒的时阵，不止着爱来补啉水，补充水分，嘛着爱来补充电解质，尤其是老大人的尤其功能较差，也够慢性病患，更加爱特别注意。继续安排这首歌是《咱们也好》。

今嘛大概使用三线三片，这时间呐、啊、实在是太长诶，时间呐、啊、是长，总是感觉真吃力，很不舒服。这个时阵保养就真重要，咱叶黄素来吃。来做保养，公司叫叶黄素，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软球爱，真好吞，阿嘛真好吸收，内底成分甲质量拢相对，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锌、铜。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8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公司这么益生菌，那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里面有200亿的活菌，冒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素，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また引き上げ船が帰ってきたのに、今度もあの子は帰らない。

あの子は今頃どうしているでしょう。雪と風のシベリアン、寒かろう、辛かっただろうと。

あ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岸壁に立つ母。

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也有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家来吃，让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将有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甲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寡朋友就要加注意 B 群的摄取，亲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三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够吃素食的朋友，甲有会中辈时多，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管中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也够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凯利号不定位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夜雨，
1: 另外公司吃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每天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买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像点点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点点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中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强的

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食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块。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欧米伽三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還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点点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点点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還有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海洋的波浪，汹汹来拍醒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跳。

事情大细讲。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讲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这个爱吃牛排的人呢都知道啊，这个牛排分好多种啊，有分神户牛排呀，有分什么剔骨牛排呀，啊剔蹦啊，又有分什么菲力牛排呀等等等等的。那么当然啊，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神户牛排呢就是最高级的牛排啊。这个关于牛的这个神户牛排的这个牛的故事呢，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传说呀？今天节目当中呢，赵燕就要跟您谈谈这个关于牛的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待会呢节目当中再跟朋友您聊聊。节目的继续，我们再先请朋友您听歌，紧接着呢再为您介绍神户牛排，感谢您。节目继续，我们请朋友您听这首歌曲，这是林淑娟为朋友带来的《相思夜夜深》。

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时间就在115年6月11日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3点半，活动地点就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址在民本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朋友您赶紧报名。

这个爱吃牛排的人呢，都知道里面最顶级的就是神户牛排了。接着呢，这赵燕就要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这个牛户神牌的故事。哎，怎么讲牛户神牌呢？说错了，是神户牛排的这个故事啊。神户牛的由来，神户牛肉的由来，神户牛肉的身价故事。

如果说呢，世界上最有名的牛肉神户牛肉当然是占有一席之地啊。那么作为日本的特产，神户牛肉常常是出现在招待国宾的国宴上，那种香而不腻、入口即化的感觉真的是让人一口接着一口没办法停筷呢。不过您知道吗，这一些神户牛他们是喝着啤酒，而且呢是享受着按摩长大的啊，这么的高级的状况下长大的呢，那么我们就不奇怪它这么美味是从何而来了。其实呢，最早发现这个神户牛肉的美味并不是日本人啊，而是在呢庆应元年，也就是1865年的时候，来到神户的西方商人。在当时日本呢并没有吃牛肉的习惯，而且呢这个牛汁通常是作为耕耘啊或者是交通之用，那么跟咱们这个本国人是差不多的。由于受到了佛教的影响，那么日本天皇呢就颁发了生物怜惜之令，那么禁止人们吃肉食啊，以至于呢这个市场上面并没有公开的屠宰场。那么老百姓如果想要吃肉食的话呢，顶多就是偷偷的吃啊，偷偷的饱口福。一直到了明治初期，日本进一步西化，那么人们呢都以穿这个西服说洋话，而且呢模仿西方生活习惯为荣。在这个时候，天皇又认为吃牛肉对提高国民身体素质是有好处的，所以呢不仅仅是解除了禁令，还提倡吃牛肉。所以那些刚刚到神户的西方商人四处买牛，然后呢自己宰牛，一番辛苦之后吃到的这只牛肉呢让他们大为赞叹啊。那么从此以后呢，神户牛肉就名扬天下了。那么在英国人呢还因此设立了日本第一家的牛肉店。一直到1872年，第一家的日本人经营的食用肉宰市场鸟兽迈入商社成立之后，那么牛肉才算是从外国人跟富人的这个餐桌上走了下来，正大光明的成为日本百姓的佳肴。

那么经历了这一段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历史之后，神户牛肉就越来越受欢迎了，今天呢已经成为日本人的骄傲呢。牛肉好吃，价格当然也是不便宜，通常一头普通的黑毛跟这个牛哈，在市场上面呢来卖价是平平，那么相较之下呢，神户牛肉就必须要通过拍卖的方式以几倍的价格来获得呢。据说一头在比赛中曾经获得金奖的神户牛甚至还叫出了722万的日币哦，哇，这到底是合台币多少呢？赵燕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算啊。用这样子的肉来做成牛排呢，它的高级呢就真的是不在话下了啊。

么出产神户牛肉的这个日本淡马地区是一块有山有溪的地方，溪水当中呢富含了这个矿物质，是不折不扣的矿泉水啊。那么山上生长的这个牧草当中呢还夹杂着药草，所以呢神户牛就是这样子的喝矿泉水，然后呢吃药膳长大的。可是呢这还不是它美味的全部原因呢、传说当中神户牛还会喝啤酒，还会享受按摩，所以呢这个有人就带着好奇去走访了当地养牛的农户，根据农场主介绍啊，因为他这个牛长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了食欲减退，所以呢他们为了要让自家的这个爱牛增加他们的食欲，所以呢就给他喝啤酒，另外呢还要帮助牛啊减轻他们的精神压力，让他们的这个安安心心的长大成人啊。那么养牛人呢还会定期的用梳子给牛做按摩，然后呢用烧酒帮他的这个毛皮呢来擦一擦啊。据说呢这样子可以加强什么呢，可以加强牛的血液循环，使这个牛的这个皮下脂肪更均匀，那么同时呢也是这个人牛交流的这个过程，让他们有互动，这样子呢倾注了这么多的爱心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神户牛才能够呢长出非常美味让人回味无穷的这种神户牛肉。那么根据这位老农人介绍，并非所有的神户出产的牛都可以叫做神户牛哦。真正的神户牛是要求非常严格的，首先呢它必须要出身名门望族，血统中呢一滴杂血都不可以混进啊。那么其次呢入选的牛还必须是处女牛，不然吃起来呢就会有这种所谓的轻微的乳臭啊。另外呢还要再经过脂肪混杂颜色还有细腻度等等的筛选的这个项目评定，要达到四五级以上的呢才有资格称之为神户牛肉。哇，来一块神户牛肉还真是不容易啊。哎呀，赵燕是没有吃牛啊，所以呢我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神户牛肉的美味呢。跟朋友您聊聊这个神户牛肉的由来啊，感谢朋友您收听节目，继续我们再请朋友您听歌咯。

接着呢，我们要继续跟朋友您聊一则这个关于牛的趣闻啊。在印度比哈尔邦博罗拉镇这个附近呢，有一个名字叫做安托利的村子里面呢，最近出现了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您知道吗？从去年的十月起，一只这个野生的金钱豹，每天晚上呢，总是定期的风雨无阻，就来到这个地方呢，找这个一头公牛相会。这个两只原本是势不两立的动物啊，结果呢，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呢，相依相偎，其乐融融啊，这成为这个远近居民街头巷尾的趣谈呢。而且呢，还引得非常多的这个爱好野生动物的爱好者呢，千里迢迢跑来看呢，这真是奇闻啊。那么印度动物保护组织的官员听到了这个事情之后，还专程前往调查，这个确认啊，有关这个豹牛相会的传说并不是假的哦。然后呢，他们都觉得说，好奇怪哦，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呢。

有一名叫做维亚斯的野生动物专家，在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之后，真的是感到惊叹不已啊。他认为呢，这个豹子跟牛的关系十分的亲密，而那头黄牛不但没有这个害怕之意，反而呢，这不断的靠近这个豹子啊。所以呢，公牛和母豹，越夜捕猎取。两种不同的动物能够情同手足的事情常常听到。

但是呢，一头牛跟一只豹会谱出恋曲，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奇怪了。这个呢，就是最近在印度发现的这个趣闻。那么这根据呢这个佛家来说呢，以观点来说，这个呢就是前世因缘咯，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大家分享这个有关于牛的趣闻。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才一首歌曲啊，这个是朋友们点播好几天的歌啊，这欠好久。一位朋友希望听到楼台会啊，这个是张凤凤的歌曲，可是这首歌很长诶，总共呢有这个16多分诶，16多分。诶，怎么这么讲，好怪哦，16分多才对吧。哦，这个很占时间，所以呢这赵毅好不容易啊，这今天呢终于找到一点点的时间。即便是这么长的歌，但是朋友们希望听到的话，咱们还是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的为您安排啊。节目继续，我们就为朋友您安排这首楼台会咯，因为这是完整版，所以呢总共有16分多啊，欢迎朋友您跟我们一起欣赏。

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时间就在115年6月11日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3点半，活动地点就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址在民本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朋友您赶紧报名。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尾声，节目的最后，赵莹要祝福朋友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礼拜有一个愉快的消费经验，我们消费巴士下个礼拜见。这里是民本广播公司，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民办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都有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礼拜一。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也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

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它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它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它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它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他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1290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